0: 北安河中学的。
1: 钟月民？我见过你，那次和我们学校刘丽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2: 我还去过你们学校打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 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校服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要剁了刘丽华。
2: 嗨，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儿，就是将军那不还玩过菜刀呢吗？
0: 哎，先不说这没用的了，同志们，现在有个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月明，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了，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2: 这好办，有呢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
3: 哎，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2: 怎么不能啊？听我爸说，这一代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的时候成群的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了，要是在北京啊，咱到哪儿找这机会去啊？
4: 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去讨饭谁去，我反正不去。
2: 这好办啊，咱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哎，蒋同学，你能分60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能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5: 哎，我建议啊，咱们男女啊分灶开火，省得他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1: 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0: 我同意。
2: 成，同意，
0: 同意，
6: 同意，
7: 行，
6: 好，
7: 同意，
8: 同意啊，
9: 同意，同意，同意，
4: 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啊，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哎，咱们四个搭伙怎么样？
0: 月明，你呀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2: 这我没意见，但是还得看看女同学们愿不愿意。
4: 流氓！
0: 哎，那是钟月民的小名。
4: 你们，
10: 周小白和罗云入伍的时候，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啊，他们走后一个星期，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周小白遇到袁军的时候，已经是新兵连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小白和罗云被分到了医院，周小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云呢被分到了药剂室，而袁军呢被分到了坦克团当装填手。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吃饭的时候，姚副军长拿出了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
11: 酒就不要喝了吧，我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12: 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42年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扯平的。老家伙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10: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三下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啊没多大酒量，3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到他们连长啊，他兴许就一耳瓜子扇过去了。
11: 敢管我？拆反了他了，这不是找锤吗？啊，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10: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了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呢，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着袁军，无理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11: 有病是怎么着？你呀犯什么咒？
13: 你是北京兵？
11: 怎么了？
13: 哼，还认识我吗？

0: 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上，你丫挤着谁呢？
1: 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0: 我是庄司的小名，想起来了吗？
1: 没听说过。你想干嘛？有话说，有屁放。
0: 咱可还有笔账没算呢啊！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给跑了，哎呀，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了。
1: 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0: 行啊，走着。不过咱可提前说好啊，要是见了血，那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敢吗你？
1: 没问题，牙掉了咽到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2: 周小白那天呢，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刚一进去，就看到两个新兵拉拉扯扯的往外走，嘴里头还不干不净的说着什么。
3: 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这不是圆圈吗？这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圆圈。
2: 袁军这时候酒精正往上涌，这五粮液呀，后劲儿真大。他刚才还觉得没怎么样呢，现在可是有点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这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呢。
1: 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3: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醉成这样了。袁娟，我是周小白，你看清楚了。
1: 哦，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3: 哎，仲月民，你总记得吧？嗯。
0: 哎，我说你去不去啊？在这扯什么蛋呢？
3: 哎，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啊？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敢告诉我吗？
0: 行。你让他给我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要。
2: 这个新兵啊，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扭头就走了。周小白不由分说的扯着袁军往医院走。
3: 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的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我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1: 于月明也来了，他分在哪个单位？
3: 司令部当军长了。
1: 不对吧，钟月民能当军长？你别蒙我，钟月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3: 你可真抬举他，钟月民也就是当到你们这伙人的政委。你说你在北京闹事还不够，都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2: 那天周小白把袁军弄到了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半个多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他的好朋友，不然连周小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幸亏是遇到了周小白啊，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了。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对他都很关注。平时没事儿，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着他犯事儿呢。一旦抓到他犯纪律，连里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千份情万份情，每天祝你好心情，千颗心万颗心，每刻给你我真心，千种爱万种爱，此生只能把你爱，千段缘万段缘，此生有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幸亏是遇到了周小白啊，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了。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对他都很关注。平时没事儿，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着他犯事儿呢。一旦抓到他犯纪律，连里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那时候袁军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了北京的。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那天他很不合时宜的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负责接待的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55年授衔时候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这么穿，那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
6: 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

0: 入伍手续。
1: 入伍手续？还有这东西？我记得我爸只给军长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我要手续，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
0: 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1: 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0: 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1: 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2: 袁军说话说得很狂妄，但是自己毫无察觉。他这一句话呀，把赵处长给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跟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了天荒了。不过呢，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让袁军去了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他决定对袁军实施冷处理。哎，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里头等着吧。满怀怨气的赵处长啊，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三天。幸亏三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了，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结束之后，袁军被分到了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呢，他的事儿在团里已经人尽皆知了。然而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也不能事事护着你啊。就比如班长这个官，那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呀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米7的个子，粗壮的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爆。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么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帽在入伍前肯定是个好脾气，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哼，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至于一见到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长了几只眼。
3: 袁军，有你这样招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
1: 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做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和你说了多少次，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退弹入膛的时候，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
1: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3: 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
4: 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1: 呵，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肉麻吗？要不改名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
3: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官大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1: 行了，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茬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行。
3: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1: 咱们到外面说话。
3: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2: 座舱盖被猛地关上了，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周小白终于收到了钟跃民的来信，他兴奋着直哆嗦， 抓住信一通猛跑，一直到休养区的花园里，

0: 他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月民的信很简单，干干巴巴的，不具备任何的感情色彩。
1: 小白，你好，我和郑彤已经在沈北安下家来了，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软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座大灰堆，人走上去啊，就像走进了散包的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我们知青点儿一共有十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大家以前都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彤还能跟我交谈。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物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儿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干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8-9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全村人就集体出去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了。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1-2个星期的，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彤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一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的时候呢，还能兼卖才艺。郑彤这小子现在整天琢磨蒙人的招，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说弄点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全拿来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来。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的砖头码在地上，让他练习用头开砖，但是被郑彤拒绝了，直到现在也没想出什么更富创新力的主意了。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首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不同曲调的7-8个版本。老头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啊就能听到肺部呼噜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的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们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的时候和郑彤斗嘴，哼，其乐无穷。这家伙最近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吧。祝一切顺利。钟月民，1969年4月15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1: 风轻轻，我听见你声音，你对着我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林子祥，真的汉子。这首歌词作者是郑国江，曲作者是林子祥。真的汉子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极具霸气，林子祥以清新和沙哑的声音相互交替发挥，用真声同时也是把气势唱出来，将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当然也能够震撼住每一位听者。接下来的时间，真的汉子

黄家驹的一首歌《大地》，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刘卓辉，曲作者呢是黄家驹，也是 Beyond 乐队主音吉他手兼主唱黄贯中独唱的一首歌。这首作品是一首 Beyond 出道至88年非常成功的一首歌。1986年，黄家驹完成《大地》的编曲，当时一直未发表，但是在筹备《秘密警察》这张唱片的时候，黄家驹将这首歌收录在《秘密警察》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父爱，因为父爱就是像大地一样的浑厚，所以歌词当中用到了这一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分享到这首歌《大地》。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小田作曲，邓景生作词，梅艳芳演唱，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烈焰红唇》当中。1988年，这首歌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胭脂扣》是给梅艳芳定做的，也是《胭脂扣》电视剧的主题曲。原著是李丽华写的。他用的词很美，但不咬音不押韵，后来呢也是重新填词，填好之后改变了一点点，就非常的好了。分享到这首歌《胭脂扣》。

烟雨凄迷，陈百强演唱的一首歌，潘伟元作词，李小田作曲。陈百强对这首歌的演绎令人折服，情绪表现充沛又不泛滥，哀伤的气氛随着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当中戛然而止。

沉默是金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的一首歌。张国荣在1988年演唱了沉默是金的独唱版本，收录在他同年发行的专辑 Hot Summer 当中。1988年这首歌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以及10大劲歌金曲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在那个时候推出了《沉默是金》，其实也是张国荣有借歌明志这样的想法。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温达乐队《千载不变》这首歌，卢永强作词，钟镇涛、谭咏麟作曲，温达乐队演唱，收录在温达拉阔音乐专辑当中。1988年，温达乐队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分享到这首歌《千载不变》。

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收录在陈百强1983年发行的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由他本人亲自作曲。之前的陈百强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路子，配器较为单调，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在这个专辑当中，陈百强开始发展中西合璧的歌曲特势，而且得到了好评，名列销量榜的冠军6周之久。接下来的时间，这首家喻户晓的歌《偏偏喜欢你》。

谭校长可以说是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歌手之一了，曾经担任温拿乐队的主音歌手，1979年的时候单飞发展。他的艺龄呀，横跨了60、70、80、90不同的年代，他的高产震动了华语乐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谁可改变》，收录在他1984年的专辑《爱的根源》当中。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火车那就这样吧。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歌里的那个男人心里满满的温柔和爱意，即使知道自己所爱之人爱上别人，还是洒脱的放手。有时候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深了。分享到这首歌

天这首歌的歌词很耐人寻味，李宗盛写歌的戏剧性预言了他的今天，所以他很早创造的作品，不知是出自创作灵感还是生活当中的经历啊，对他产生了很多的冲击。这首歌的歌词多多少少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好像很早就预言了自己的爱情。分享到这首歌音

只在乎你。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歌，也是把她的事业推上了高峰。这首歌发表的时间是在1986年，邓丽君剪去了象征其清纯形象的飘逸长发，淡妆素裹，甚至素面朝天的过起了普通人实际简单朴素的平常日子。接下来的时间，我只在乎你。如果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吉祥如意为您带来的弦外之音。
1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13: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1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1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3: 哎呦，多讨厌啊。
1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3: 呵，多无聊啊。
1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3: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12: 你才不是东西呢。不是我招你惹你了？
13: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2: 怎么了？
13: 就是弦外之音。
1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2: 你给我指出来。
1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2: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3: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自信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吧？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去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不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我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一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是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按时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火！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你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我再攒2月啊，我把你这煎饼摊给你买下来啊！我给你砸了，呵，让你加5毛，
0: 他这是逮谁跟谁置气呀、啊？
1: 不是他凭什么让我多加5毛？
0: 您至于吗？嗯，5毛钱您加个班就挣出来了。
1: 我现在住院呢，我怎么加班？
0: 那您就好好休息。
1: 我妈天天在我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我怎么休息？
0: 不是，连你妈都不对了。
1: 哥，我妈天天在我床边啊。儿子，你要没什么毛病就出院上班吧。
0: 这是好话呀。
1: 好话。嗯、啊。弦外之

0: 不就是嫌我在家里白吃白喝不交钱吗？至于吗？啊，
1: 那可是你亲妈。
0: 亲妈啊，指不定是谁亲妈呢。
1: 你连这都怀疑，
0: 我得查查去啊！什么派出所、卫生院 DNA、查了一溜够，
1: 结果呢，
0: 还真是亲的。
1: 废话，你都多余查，
0: 那亲的就更不应该了啊！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干嘛拐弯抹角的？哎呦
1: 啊！不就是让你别在医院赖着，该上班上班吗？
0: 我跟您讲，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啊啊！
1: 不是你连你妈都不相信，
0: 我告诉你兄弟啊，我不会相信任何人啊。世间万物在我眼里都有它的弦外之音。
1: 这话说的太绝对了，那马路上来一狗冲你叫唤两声，这有弦外之音吗？
0: 有啊啊，小狗冲我汪汪汪汪汪汪，弦外之音就是带我回家吧，我不想在外面流浪了。我带它呀，我还流浪着呢。
1: 没爱心。那这位马路上边走边唱，这有弦外之音吗？
0: 那得看唱什么歌了。
1: 唱汪峰的北京北京。
0: 汪峰的北京北京怎么唱的？
1: 我在这里

0: 弦外之音也是四句啊。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祈祷，在这里祈祷。头条，头条，
1: 上头条啊！
0: 他不就这意思吗？嘿呦，
1: 我说你这人太可恨了啊！自私自卑，不努力进取，不相信别人，排斥正常健康人的沟通。你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0: 哎，你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
1: 你无可救药，
0: 这意思；
1: 你不可理喻，
0: 这
1: 朽木难雕，
0: 这意思。
1: 我这意思呀，拿来吧你，别在这装蒜了，该干嘛干嘛去。哎
0: 呦，感情最坏的人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他抢我这拐，弦外之音就是这人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红，动手术不打麻药，专踢瘸子那好腿呀、啊！你把拐还给我。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弦外之音是来自于吉祥和如意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宋宁、李明宇合说的《低碳生活》。
3: 我祝在座的帅哥们啊，老婆赛杨幂，开着法拉利，事事都如意，今年赚足1亿。
4: 好，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3: 这道可不要鼓掌，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4: 怎么了？
3: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4: 就鼓掌的一人比你漂亮，我看。他，我老公，虽说比我小点吧，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3: 没错。
4: 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3: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啊。
4: 是。
3: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三块，还富裕几克呢。
4: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3: 你生活没品质吗？
4: 有什么品质啊？
3: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4: 不，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3: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4: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3: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4: 你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3: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

0: 有必然联系的。
1: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0: 幸福是吧？哎，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1: 真恶心。
0: 不恶心，我先嚼。
1: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0: 我没送啊。
1: 你送的什么？
0: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就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1: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0: 我没你实在。哎呦喂，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1: 不是，那人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0: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惊喜。
1: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哎，
0: 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1: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0: 我愿意啊。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掸掸口就起来了。
1: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0: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1: 什么玩意儿？
0: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上，我把车给你开上来。
1: 拿什么？就我那简单口罩？
0: 哎，可以可以啊，蒙上。
1: 不是李明宇，你真的假的呀？跟你说李明宇，我这辈子嫁给你我就没后悔过，我就知道你有本事。我早晚我跟你说，我要开着车的话，以后我就你。
0: 请问你能听到这辆车引擎的声音吗？
1: 木有。
0: 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安静的一款车。哦，这款车延续了节能环保低碳但是很费力气的设计，从0到100的提速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劲儿啊。
1: 老公啊，这车宽敞不？
0: 非常宽敞。它整体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设计，这样就避免了开关车门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啊，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1: 哎，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0: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1名，集结能坐2-3人。
1: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跑车主要看动力。
0: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2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

0: 球那样是会走光的。
1: 老公啊，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0: 当然可以。
1: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0: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误会娘家了。我
0: 媳妇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1: 有什么目标？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1: 出息。
0: 老婆，
1: 哎，
0: 上车。
1: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0: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1: 哎，对了，咱这车怎么保养啊？哎，
0: 保养就隔50公里得给我揉揉腿就行。
1: 真贫。
0: 上车走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富强、李增瑞为您带来的《现在将来》。
8: 谢谢各位，
9: 感谢大家，
8: 哎，掌声太热烈了，
9: 谢谢
8: 啊。尤其一听李老师
9: 啊，
8: 你这老前辈啊，
9: 不敢当，
8: 哎，很多年不出台出来了是吧？哎，有日子没见着您了，啊，您变化真挺大的，
9: 是吗？
8: 啊，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您，握握手吧。啊，
9: 怎么着
8: 还活着呢？哎，
9: 这还活着呢？
8: 不是，我说您还挺快活的
9: 啊。我一直都挺快活
8: 啊，我这变化太大了，李老师
9: 啊。人呢都在不断的变化，
8: 我们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9: 可不，
8: 原来您没这么高啊。
9: 是吗？
8: 您就这么大。
9: 哎，我这么点啊。
8: 照片
9: 说照片干嘛
8: 啊？后来没几年这么大了，
9: 改4寸的了是吧？还是照片啊？
8: 我是说您变化大，您看。
9: 你说我？
8: 再者说人嘛，变化自然规律啊。
9: 哎，没错。
8: 就您这岁数了
9: 啊，
8: 对不对？自然规律嘛，
9: 没人都有。
8: 不，你是什么意思？不是，没什么意思。
9: 你说是过去我怎么样？
8: 对对，您想
9: 啊，
8: 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自然规律？
9: 过去呢？
8: 过去您占一个字儿，
9: 哪个字儿？
8: 小。
9: 啊，对，小，
8: 对吧？
9: 没错，
8: 自然规律吧。
9: 嗯，
8: 现在
9: 我呢，
8: 老，
9: 老了，是，
8: 对吧？
9: 嗯，
8: 将来
9: 怎么样？
8: 了，
9: 要
8: 你看我一说，当然就明白。中国有句老话
9: 啊，
8: 没了没了，一了百了。
9: 哦，对，
8: 啊、
9: 那叫死了死了，一了百了。
8: 您看，您真明白
9: 我。我刚上来就把我说死了，
8: 不是这意思，就您这状态，跟那大伙都看见您一报幕
9: 啊，
8: 您自然而然的就在我前头走吧。
9: 啊，没错，
8: 对不对？
9: 哎，我捧哏的都在前面走。
8: 您琢磨
9: 啊，
8: 现在您就走我前头，
9: 嗯，
8: 就您这状态，您这感觉，我估计早晚您得走我前头。
9: 啊，那也不一定
8: 啊。
9: 他也许后来者居上，
8: 也没听说过，
9: 是不是？
8: 这老头不吃亏啊，
9: 黄泉路上无老少。
8: 哎呀，别说了
9: 啊！我告诉你
8: 啊。

0: 我就走你前头，
1: 怎么样？
0: 我也时时刻刻的，我惦记着你
1: 啊！不去，
0: 我每时每刻我都在召唤你，
1: 还用不着？
0: 我请你跟我来。
1: 这老头一点不吃亏呀、
0: 啊，不吃亏呀、
1: 啊！您没明白我那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没有说这个说您不好的意思
0: 啊，
1: 我是说变化。
0: 对，人呢都有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
1: 哎，不光咱们变、
0: 啊，
1: 社会变了，国家变了，咱老百姓都在变化。
0: 对，变化是不小。
1: 对，咱要细琢磨，变化非常大。您观众朋友有变化？
0: 观众朋友有什么变化？
1: 变化太大了，
0: 是吗？
1: 不是，当然大家说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富强最说实话
0: 哦，
1: 头些年原来那观众没素质。
0: 会没素质，
1: 你看不管多大的明星，男的女的老的少，站台上四脖子汗流，累得不行，观众不知道心疼演员，
0: 这不行，
1: 你看他老是就那一句啊，不管你累成什么样、
0: 啊、
1: 好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不知道心疼演员，
0: 那是观众喜欢演员。
1: 现在的观众素质提高了，
0: 是吗？
1: 知道心疼演员了。
0: 怎么？
1: 这甭管多大艺术家、
0: 啊，
1: 男的女老少一出汗，观众在底下准说那句。
0: 哪句？
1: 嘿，下去吧，歇会儿吧。
0: 还歇会儿？
1: 对不对？
0: 演员
1: 素质提高了，
0: 说明他表演不怎么样。
1: 哎、不光是观众、
0: 嗯，
1: 演员也变化，
0: 是吗？
1: 很多称呼不一样。
0: 你给举个例子。
1: 问问您啊，咱们往这一站，咱爷俩这叫对口相声
0: 啊，对口啊。
1: 你们有一个人说的叫什么？
0: 单口相声。
1: 哎，我们不这么叫，
0: 叫
1: 脱口秀。
0: 哦，这是外来的名称、
1: 嗯、对不对？
0: 脱口秀，
1: 脱口秀
0: 有，
1: 哎，名字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原来你们比如一个女同志在台上唱歌，你们叫他们什么呀？
0: 那叫女生独唱。
1: 哎，歌手，
0: 歌手。
1: 现在我们跟这唱歌这一个都不挨着了，唱歌的女的都不叫歌手，
0: 叫什么呀？
1: 你多火呀，中国好声音。
0: 哦，中国好声音，
1: 哎，多火呀，
0: 歌手。
1: 搞对象的不叫搞对象的，
0: 那叫
1: 非诚勿扰。
0: 哎，好，非诚勿扰就是搞对象。
1: 对呀、啊，您一人的搞对象，非诚勿扰合适啊，李老师。
0: 啊、
1: 嗯，甭管多大岁数，就您这样的，都没头往那一站，也十几个小姐挡着你一人跳，合适。
0: 我恐怕没这机会、啊，
1: 不是，就是那意思，非诚勿扰。
0: 事
1: 哎，称呼都变了。
0: 哎，
1: 还有好多呢。
0: 还有吗？
1: 原来你们说咱北京话，
0: 嗯，
1: 这人疯子有病，你们说什么？
0: 疯子
1: 啊，
0: 说他。半彪子，
1: 半彪子
0: 啊，
1: 疯子，
0: 疯子，
1: 我们不这么叫，
0: 叫
1: 达人，
0: 来，达人呐，
1: 对不对？
0: 啊、
1: 哦，
0: 达人，
1: 达人都跟疯子似的，你看看去。
0: 哦，
1: 说这孩子人来疯，人一多就来劲儿，你们叫什么？
0: 这就叫人来疯，
1: 我们叫达人秀。
0: 达人秀，人来疯。
1: 哎，
0: 啊、哦，好好
1: 细琢磨电视的达人全跟疯子一样。
0: 是，
1: 哎。叫法都不一样、
0: 哦、
1: 好多呢，还两代人还有差别呢。
0: 有什么差别？
1: 就咱爷俩
0: 啊，
1: 两代人，您就说今儿当然都是咱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0: 嗯嗯，
1: 您说一实话，
0: 说什么呀？
1: 你们这一代人
0: 啊，
1: 审美跟我们有区别。
0: 审美
1: 你们
0: 有什么区别？
1: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说实话，
0: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
1: 对，简单的说，哪儿的女人最美？说实话，
0: 我现在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1: 这人不实诚，各位鼓鼓掌，他说实话吧。说实话，你们
0: 说啊，
1: 不是说您一人，就你们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哪儿的女的最美？
0: 非得让我说呀、啊？
1: 对，
0: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呐、
1: 啊，嗯，
0: 那得说是天上的仙女，天仙，仙女，天上的仙女最美。
1: 你看他老重复这句，
0: 哎，
1: 还天仙
0: 是啊，天上的仙女，
1: 天仙能跟你吗？
0: 不是，我也没这追求。
1: 这一代人不务实，天仙、
0: 啊、
1: 嫦娥是天仙，
0: 是
1: 七仙女
0: 啊，
1: 看得上您这样的吗？
0: 是，他们早就有主了。
1: 嗯、对呀、啊，嫦娥抱着兔子也不跟你过呀，
0: 不像话，
1: 对不对？不，你们这一代人不务实，我们这一代人务实了，年轻人。
0: 那你们
1: 天上的美女再好追不着啊，我们喜欢人间的。
0: 哦，脚踏实地。
1: 哎，喜欢一美女，比方交道口那个，喜欢一漂亮姑娘。
0: 嗯，
1: 哎，当然了，正常手段追求人家
0: 啊，
1: 万一努努力给人追求到家成自己媳妇呢？务实啊。
0: 对，务实。
1: 两代人的差别吧，
0: 是不一样。
1: 你喜欢天上？
0: 哎，我喜
1: 欢人间
0: 啊，
1: 也有跟咱都不一样的
0: 啊，
1: 喜欢天上人间的。哎
0: 天上人间全喜欢、
1: 嗯、我没别的意思，两代人的差别、
0: 哦、不一样，
1: 很多都变了、
0: 哦、
1: 说法也变了，
0: 是吗？
1: 比方说您这一代人、
0: 啊、
1: 你们在家待着没事干，你们怎么说？
0: 我们叫啊，富闲。
1: 还富闲、
0: 啊、
1: 麻烦，我们就一个字
0: 哪个字儿？
1: 你听人大姐都告诉你了。

0: 柴。
1: 你比他明白啊？
0: 你这嘿，哦，叫宅，一个研究班，
1: 哦，叫宅，
0: 哎，宅，
1: 哦，
0: 知道吗？
1: 男的
0: 叫宅男，
1: 女的
0: 宅女，知道你叫什么吗？
1: 我叫
0: 宅老头。
1: 什么宅老头？
0: 哎，一个字就解决了，宅，
1: 简
0: 练嘛，
1: 简练。
0: 你们出去玩的叫什么呀？
1: 我们叫旅游啊。
0: 我们叫驴。
1: 哎，谢谢。叫驴
0: 也是一个字。
1: 旅游怎么叫驴？
0: 毛驴的驴，有道理啊。
1: 嗯，
0: 各位都出去玩过啊。
1: 嗯，
0: 您要碰上一不好的旅行团
1: 啊，
0: 你出去玩一趟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1: 我就那么累，
0: 哎，净带你去那不敢去的地方，要不死的都叫驴友呢。
1: 哦，驴友，
0: 对不对？
1: 旅游死，
0: 哎，驴，嗯，都是一个字。
1: 嗯嗯，
0: 再问你一个，
1: 嗯，
0: 吃惊你们怎么说？
1: 吃惊
0: 啊，
1: 就害怕。
0: 我们也是一个字，
1: 你们叫
0: 寒。
1: 寒
0: 非常讲理，寒冷的寒，
1: 吃惊的。
0: 你想这人一冷什么状态？寒。
1: 哦，对，有句成语叫不寒而栗，
0: 准确吧？
1: 明白明白。
0: 哎，你们说同意，你们怎么说？
1: 赞成。
0: 我们叫顶。
1: 哎，顶。
0: 哎，原来你写一报告，你们领导得这么说
1: 啊。
0: 我同意李增瑞的要求。
1: 对呀，啊。
0: 现在不这么写。
1: 现在。
0: 我顶李增瑞的腰。
1: 别介。好嘛，非给我顶趴下不过
0: 一个字儿，
1: 哦，
0: 对不对？
1: 简练简练。
0: 哎，尴尬你们怎么说？
1: 尴尬
0: 啊，
1: 尴尬就有点七上八下
0: 啊。我们叫囧，
2: 对，囧
1: 囧。
0: 哎，这个字儿不好写，各位。那这么着，您看李老师长得基本就是这个字儿。
1: 我就是那囧啊，
0: 囧字的形象代言。
1: 哦，
0: 囧
1: 囧。
0: 再问您高科技的，
1: 行，
0: 吓人你们怎么说？
1: 吓人，我们不叫吓人。
0: 那你们叫？
1: 我们叫生孩子。
0: 还行。
1: 还有叫吓人的呀？应该是生吓狗、吓猫、吓耗子。叫吓人的多不文明啊！是吧？
0: 你太厉害了，李老师。
1: 太厉害了。没有叫吓人的，
0: 您还想吓孩子？
1: 什么叫我吓孩子？
0: 我们说的是吓唬别人，
1: 吓唬别人那就是唬人呢，
0: 那叫唬，对呀，
1: 唬人呢。
0: 你还吓孩子，
1: 啊，就叫唬人，吓人就是唬人。
0: 我们不叫吓人，
1: 也不叫唬人。
0: 雷，
1: 哎，也一个字，
0: 打雷的雷。
1: 哦，雷，
0: 雷人雷事。
1: 嗯，
0: 就你刚才想生孩子就够雷的。
1: 生什么孩子呀？
0: 太可怕了，这老头。
1: 我理解是这吓人有点误解。
0: 哎，就简单一个字儿，
1: 嗯，
0: 我们也有俩字的，
1: 是吗？
0: 再问问你，
1: 你说
0: 你们写日记叫什么？
1: 日记就叫日记，
0: 我们叫微博，
1: 不叫手套。
0: 是
1: 叫微博干什么？
0: 你他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吓孩子的东西。你
1: 微博叫
0: 微博，
1: 微博
0: 全世界人都懂。
1: 那你别搞小词，微博。
0: 哎，微博，
1: 别说微博。
0: 哎，压力你们怎么说？
1: 压力，
0: 嗯，
1: 压力就感觉有点压力呗。
0: 我们叫烟儿离，
1: 烟儿离，烟儿离。
0: 哎，你想这烟儿离很形象，一压出水了，压力。
1: 哦，一压。
0: 哎，对不对？
1: 叫烟儿离。
0: 哎，喜欢你们怎么说？
1: 喜欢不就觉得特别好？
0: 我们叫稀饭。
1: 喜欢叫，
0: 原来都叫我喜欢李增瑞
1: 啊，
0: 现在叫我稀饭李增瑞，北京话就是给你熬成粥，
1: 非得给我熬烂了吧。
0: 哎，买东西你们怎么说？
1: 购物啊，
0: 我们叫淘宝。
1: 好，哦，叫淘宝。
0: 哎，所有人都上淘宝网，在家就买东西，淘宝。
1: 行，
0: 准确吧？
1: 这能明白。
0: 骗人你们怎么说？
1: 骗人蒙人，
0: 我们叫团购。
1: 哎，叫团购叫蒙人呐。
0: 凡是鼓掌的都上过当，我告诉你，团购98.74%都是蒙人，
1: 是啊，
0: 全是骗子，
1: 哦，
0: 对不对？准确吧？
1: 没错。
0: 嗯，再问你一个，
1: 嗯，
0: 神话你们怎么说？
1: 神话，
0: 嗯，
1: 一种幻觉吧。
0: 我们叫北京房价。
1: 哎，北京房价，
0: 北京房价比神话还像神话呢。
1: 哦，变化快。
0: 哎，再问你，
1: 行，
0: 嗯，比方说你们请客，您自己掏钱请人吃饭，您怎么叫？
1: 叫请客呀，
0: 啊。我们叫反腐败。
1: 哎，叫啊，自个儿掏钱叫反腐败。
0: 哎呦，您现在自己掏钱请别人吃饭，那就叫反腐败，
1: 哦，
0: 对不对？
1: 廉洁。
0: 再问你点事儿啊，
1: 行，
0: 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俩这个当年你们俩成亲，你们叫什么？
1: 成亲
0: 啊，
1: 我们叫结婚，
0: 我们叫裸婚。
1: 哎，什么叫裸婚呢？
0: 别乱想啊，这个字儿是裸体的裸
1: 啊，
0: 但是不是你们那概念。我们这一代人的裸跟你那一代的裸有本质的区别，
1: 这有什么区别？
0: 你看我们这是，尤其说先生们
1: 啊，
0: 这先生没钱没房没事也没关系，
1: 嗯，
0: 自力更生，奋发向上，
1: 裸婚啊，这叫裸。
0: 哎，在家你们俩得互相称呼吧？
1: 对呀，
0: 你叫他什么呀？
1: 我叫他老婆呀。
0: 叫什么？
1: 老婆。

0: 你看大伙说六环以内谁还这么叫，多难听啊，老婆
1: 就一直
0: 稻香村有一老婆饼，那是主食，跟主食一块生活，就你这形象，
1: 主食吃多了
0: 太难听。他叫你什么呀？
1: 老公啊。
0: 叫什么？
1: 老公。
0: 这么牙碜的说话都说出来啊。
1: 老公这是新词儿。
0: 甄嬛传里皇上旁边站那个
1: 那是太监。
0: 对呀、啊、苏生就叫老公，太难听了。我们现在不这么叫了，
1: 叫
0: 非常时尚。
1: 什么呀？
0: 我叫我媳妇供货商，我媳妇叫我投资方。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讲理啊，
1: 怎么
0: 讲理？女人不容易，一辈子奉献给这个家庭、啊、又得干活生孩子，还得干这干那，供货商。
1: 供货商。
0: 哎，
1: 还有
0: 我叫投资方啊。
1: 什么投资方？
0: 大老爷们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得你一人拿钱，投资方。
1: 哦，男的得花钱。
0: 哎，讲理吧。
1: 讲理讲理。
0: 再问你一个
1: 啊，
0: 你们这个有一个专业用语。
1: 什么？
0: 说有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叮包了。
0: 什么叮包了？专业用，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
1: 这叫
0: 新闻联播。哎，
1: 新闻联播呀、
0: 啊！哎，专业用语。
1: 好好。
0: 还有那要饭的，你们叫什么？
1: 叫乞丐。
0: 我们叫犀利哥。
1: 哎啊，犀利哥。
0: 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哥哥。
1: 哦、
0: 要饭的犀利哥，蹬三轮的三轮哥，卖烧饼的烧饼哥。
1: 嗯。
0: 富强就是一绝顶的100%的时尚人、
1: 哦。
0: 现在回家见着我亲妈都不叫妈了，
1: 叫什么呀？
0: 凤姐。
1: 凤姐。那你管你爸爸叫？
0: 那还用说吗、
1: 啊？
0: 我爸叫李刚啊。
1: 啊，李刚啊，
0: 你站好了、
1: 啊、
0: 就你这状态，你觉得我们现在都不叫你李增瑞了，
1: 叫什么呀？
0: 芙蓉姐夫。
1: 哎，是这样。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现在将来》是来自于富强和李增瑞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德纲的单口相声《秦琼观阵》。
3: 太平歌词本身也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说学逗唱的唱就是唱太平歌词，就社会来说，相声演员都得会这个，不会太平歌词是件丢人的事情，人家都挣100，你挣75，因为你差一门功课。这个太平歌词来说呢，比较简单，也没有伴奏的，也没有伴舞的，就是一个人拿着两块小竹片啊，我这是木头的，两块小板儿，敲着节奏，全凭肉嗓子唱，也没有别人帮忙，也没有伴舞的。我倒是试过，我找了10个俄罗斯的美女，穿一个小短裙在后边伴舞，观众很喜欢。前排站起一位指我，你躲开点啊！他嫌我碍事儿啊。后来我们就不要这个了，还是一个人唱，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房梁，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多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10句8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唐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啊，你听我这高腔啊，这高腔。
4: 隋炀帝舞刀行弑兄，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谷子香油

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在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左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亲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哥李七层啊百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专子蹭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相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相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相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嫁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带着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亲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

0: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4: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5: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6: 第17讲，拜洛伊特节日剧院。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剧院不胜枚举，但专为某一位作曲家建造、专供其作品演出的剧院却属凤毛麟角。因此，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北部拜洛伊特的节日剧院就尤其引人注目。剧院的奠基仪式是在1872年5月22日举行的，那天正好是瓦格纳的生日。不过在为此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的却不是瓦格纳的作品，而是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担任指挥的正是沉浸在幸福中的瓦格纳本人。

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一直追求纯粹和富有理想的艺术，他认为剧院应该通过沉浸于音乐魔拳之中的理想化戏剧，将观众的审美情趣提升到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上。因此他一直梦想建造一座特殊的剧院，用于展开他理想中乐剧的形态。最初瓦格纳想把节日剧院建在慕尼黑，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拜洛伊特。这座小城位于德国的中心，交通十分便利，森林和丘陵环绕四周，远离都市的纷扰，具有一种欣赏瓦格纳音乐作品所需要的自然氛围。建造剧院需要大量的资金。1871年，瓦格纳开始了从拜洛伊特到柏林的旅行，目的是呼吁人们支持他的计划。在故乡莱比锡，作曲家宣布，他要把全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奉献给未来的剧院。为了筹集钱款，他请求自己的崇拜者们购买1000张奖券。到了柏林以后，他做了题为《歌剧的使命》的报告，并在皇家歌剧院举行了一场由皇室成员出席的音乐会。瓦格纳利用一切机会为剧院的建设寻求帮助。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了俾斯麦举办的晚会，这位铁血宰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这位强人结识，是否会带来实际的好处呢？俾斯麦事后曾说过，像瓦格纳这样自信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剧院开工后，瓦格纳又做了一次影响政府的尝试。他为那些高贵的听众朗读了《众神的黄昏》的脚本，并给俾斯麦寄去了自己的著作《德国的艺术和德国的政治》。他想以此提醒首相，一个国务活动家也应该担负起促进本国艺术发展的职责。但俾斯麦对此报以沉默。瓦格纳还给他写过信，要求见面，以陈述剧院建造的构想。1874年初，由于资金不足，工程几乎止步不前，奖券发售问津者寥寥，建材价格却在不断提高。瓦格纳被迫在建筑中采用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材料，他甚至认为这座节日剧院只能是一座临时性的建筑，是一个理想的草图。他期盼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把它改建成为一座永久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瓦格纳给皇帝维尔格姆一世写信求援，希望能从鼓励全民利益皇帝基金中得到贷款，而皇帝的回应是把在柏林首演的瓦式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纯收入转交节日剧院基金会支配，这笔收入总共是5000马克。对于建造一座剧院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幸好瓦格纳还是得到了艺术爱好者们的支持，这些人当中包括路德维克二世，这位巴伐利亚大公对瓦格纳一直颇为青睐，曾把自己的一座青铜胸像赠送给作曲家。瓦格纳在拜洛伊特的寓所梦幻庄也是靠路德维克二世的捐助修建起来的，胸像就被放置在寓所的花园里。历经4年的波折，剧院最终建成了。剧院的建筑方案是由奥·布吕克瓦尔德和高·泽别尔合作完成的，但瓦格纳本人也积极参与了设计。例如对剧院至关重要的音响问题，就是由瓦格纳解决的。卡伯兰特是他的助手。即使在今天看来，剧院的音响效果也还是非常理想的。剧院的外貌并不显山露水，但内部结构却别出心裁。观众厅呈阶梯状半圆形，一共能够容纳1800人。大厅后

是一排包厢，共有十个，其中一个是皇家包厢，其余的都是供达官贵人们享用的。包厢上面是宽敞的长廊，剧院里没有楼座，舞台的宽度为33米。按瓦格纳的构想，这里应该上演融诗歌、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于一体的综合的艺术作品。乐池非常宽敞，可容纳130人的大型交响乐团，但位置很深，从观众席上望过去是看不到乐池的，观众的注意力因此也就不会被正在演奏的乐师的动作和谱架上耀眼的反光吸引过去，但音乐却能从延伸的挡板的空隙中传递出来。瓦格纳称乐池为神秘的深谷，这样安排乐池的位置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创举。1876年8月13日，节日剧院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此前的排演安排在梦幻庄里进行，来自全德各地最优秀的演奏员参加了乐团的排练。典礼一直持续了4天，全本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4部曲。出席庆典的有来自欧洲各国的艺术界名流，包括柴可夫斯基、尼鲁宾斯坦、李斯特、格里格和圣桑等。最初瓦格纳想尽可能多地向人们发放免费门票，甚至想为他们支付来拜洛伊特的旅费和住宿费。他这个多少有点天真的想法自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的，他的朋友们和崇拜者为了来拜洛伊特倒是花费了不少开销，但是他们来了，正是他们营造了有力的社会舆论，确保了节日剧院艺术节的成功举行。

发展到最后一个场景时，瓦格纳悄悄地站到了指挥台上。这次指挥十分短暂，但却是瓦格纳唯一一次在自己的剧院里拿起指挥棒。当时他已老态龙钟，全无年轻时的充沛精力，但激情依然在艺术家的心中涌动。一年之后，70岁的瓦格纳因心脏病突发而在威尼斯去世。当时他正坐在钢琴边弹奏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他的遗体被隆重地送回了拜洛伊特，安葬在他寓所的花园里。梦幻庄现在成了瓦格纳博物馆。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18讲，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是一个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城里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们的足迹。在圣伯龙宫里，似乎依然回荡着当年小莫扎特为玛利亚皇后演奏的旋律，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四壁见证了为莫扎特举行的凝重的安魂祈祷仪式，贝多芬居住过的房子依然矗立在那里，这是英雄交响曲的诞生地，舒伯特出生的房子、就读的学校等也都保留至今。在维也纳，甚至在整个奥地利，歌剧习惯上被认为是民族的瑰宝，因此在维也纳众多的剧院中，国家歌剧院的地位最为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奥地利最大的歌剧院，也是欧洲最大的音乐中心之一。1918年之前被称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剧院诞生于17世纪中叶，当时意大利剧团在奥地利皇宫里上演了第一批歌剧，而从17世纪下半叶起，歌剧演出成了宫廷生活中的一个固定内容，担任演奏的是奥地利皇家乐团，每年宫廷剧院都要排演10到12部新歌剧，主要是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歌剧流派作曲家的作品，场面恢宏，置景豪华，是这些歌剧编排

的特点。到1700年，剧院已经排演了400部歌剧。18世纪初，奥地利艺术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反对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呼吁为民族歌剧的振兴而努力。福克斯等奥地利本土作曲家则更是身体力行。18世纪下半叶，格留克的歌剧改革和莫扎特作品的上演，标志着剧院迎来了创作活动的繁荣期。从19世纪初开始，剧院相继上演了德、奥、意、法等国作曲家的优秀歌剧作品。1869年5月25日，宫廷歌剧院大楼在维也纳市中心落成开幕。此前，在1697年，剧院也曾建造过一幢专门用于演出的大楼，但后来大楼毁于一场火灾。剧院新楼的设计师是奥古斯特·冯·泽卡尔茨堡，内部装饰则由爱德华·纽里负责。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1861年开始修建的，工期长达8年，以至于两位设计者直到临终都没有看到自己作品的完成。剧院装饰富丽堂皇，与哈布斯堡王朝追求华美的风格是非常呼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剧院之一。剧院开幕仪式上上演的是莫扎特的《唐璜》。

1875年至1897年，剧院的经理和指挥是瓦格纳歌剧的杰出诠释者李赫特。在其任期内，剧院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一组莫扎特歌剧作品和威尔第的《奥赛罗》。在李赫特的领导下，艺术上曾经呈现下滑趋势的剧院重新恢复了生机。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剧院。在长达十年的任期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排演时重在揭示作品的内涵，摒弃一味追求表面效果的做法，使音乐和造型的作用水乳交融，使所有的因素都服从于戏剧的统一。他把威尔第的歌剧《福尔斯塔夫》、李施特劳斯的歌剧《火荒》和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和《约兰达》首次搬上了奥地利的舞台。马勒还一直努力把歌剧院从一个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高尚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由于当时的指挥仍然需要负责全面的制作工作，马勒因此还经常对演员进行舞台表演方面的训练。他取消了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18年，在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之后，歌剧院获得了国家歌剧院的地位。李施特劳斯、福尔特·文格勒等指挥大师和欧洲著名的歌唱家纷纷在这里登台。除了古典歌剧外，剧院也上演现代派作品。1945年3月6日，剧院在二战的空袭中被炮弹直接击中，受到了严重损坏。建筑除了正立面、梁廊和楼梯以外，几乎被全部摧毁。这时离战争结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迎来和平之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也立刻恢复了演出，但由于剧院被毁，在此后的十年中，演出一直在其他剧院进行。歌剧院还到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做了巡回演出，使当地的艺术爱好者也有机会欣赏到维也纳式的莫扎特风格。1955年11月，剧院大楼的重建工程终于完成了。开幕典礼上，观众重温了那些熟悉的却百听不厌的旋律，莫扎特的《唐璜》、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和贝尔格的《沃采克》。从这个演出季开始，一直到1964年，剧院的艺术总监都由卡拉扬担任。尽管演出剧目丰富，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世人的心目中主要还是维也纳音乐学派的化身，特别是莫扎特音乐的宝库。剧院庞大的财政开支全部是由奥地利政府承担的，但政府乐此不疲，因为剧院在世界音乐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证明了这份支出是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蛋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19讲，拉斯卡拉大剧院。在世界艺术史上，很少有一座剧院像米兰的拉斯卡拉大剧院那样被看成是完美的化身，建筑的典范，如此的受人推崇和模仿。拉斯卡拉大剧院不仅是一座华美的大剧院，它同时也是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的象征，甚至还是意大利音乐的象征。1943年，欧洲大地炮火连天，大剧院的建筑在空袭中严重受损。战争结束后一年，即1946年，完全按照原样修复的大剧院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拉斯卡拉是米兰战后最早得以重建的建筑之一，其竣工典礼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1776年，建筑师朱塞佩·比耶尔·马里尼在早已荒芜的圣玛利亚·杰拉斯卡拉教堂的旧址上开始着手设计建造一座新的剧院。2年后剧院建成，名字就叫拉斯卡拉。在意大利语里，斯卡拉是梯子或楼梯的意思，但是无论是原先的教堂还是后来的大剧院，都与梯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有趣的是，施工之初，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工人们挖出了一大块大理石，上面刻画着古罗马著名艺人比拉德的形象，这被看成是一个好兆头。开幕仪式于1778年8月3日举行，奥地利费迪南大公夫妇和众多名流显要都盛装出席。安萨里埃里为此庆典专门创作了歌剧《尤罗帕的保证》。拉斯卡拉大剧院是一幢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长100米，宽38米，正面有一个门洞，供贵妇和他们的骑士乘坐马车进出。观众厅用白、银、金三色装饰，美轮美奂，座位安排合理而舒适，视觉和音响效果都非常完美。观众厅呈马蹄形，有5层包厢和一个楼廊，包厢有194个，另有一个皇家包厢，每个包厢可坐8到10个人。所有的包厢都有走廊相连，走廊后面是第二排包厢，里面放置着桌子，工人打牌和品尝饮料。剧院的舞台并不大，池座里一开始放的是折叠的可移动的椅子，而不是圈椅。那时还没有煤气灯，包厢照明使用的是蜡烛，因此坐在池座里的观众不大敢摘下帽子和其他头饰，他们担心上面包厢里的蜡烛油会滴到他们的头上。剧院里没有暖气设备，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这里欣赏和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剧院造价为100万里拉，米兰城里的90位贵族分摊了这笔费用。拉斯卡拉大剧院很快成为了米兰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米兰人一下子就爱上了自己的剧院。只要剧院有演出，门口总会聚集起很多人，他们中既有平民也有贵族。当然，不是所有进剧院的人都是为了去听歌剧的，不少观众待在走廊里，边吃喝边消磨时光。在18世纪末以前，拉斯卡拉大剧院里也上演话剧和木偶剧。歌剧演出分冬、春、夏和秋4季。在嘉年华季，剧院上演系列歌剧和芭蕾，而其余时间则只演喜歌剧。到了19世纪初，拉斯卡拉才成为了一座专门的歌剧剧院。拉斯卡拉的历史是由顶级音乐大师及其杰作的名字缀联而成的。1812年，罗西尼的歌剧《试金石》在拉斯卡拉首演，并以此开始了大剧院的罗西尼时期。此外，大师的在意大利的《土耳其人》《贼雀》等歌剧也都是在拉斯卡拉首演的。而从19世纪30年代起，剧院的历史又开始与唐尼采蒂、贝里尼、威尔蒂等人的名字紧密相连。仅在30年代，就共有40部歌剧再次首演，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不多见的。威尔蒂的《奥赛罗》、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和《图兰朵公主》也都是在这里首次亮相的。19世纪下半叶，外国作曲家的歌剧杰作也纷纷登上拉斯卡拉的舞台。古诺的《浮士德》、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

齐格弗里德、帕西法尔、柴科夫斯基的叶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霍凡斯基叛乱等在意大利的首演都是在拉斯卡拉进行的。在大剧院诞生至今的200多年里，剧院内外舞台上下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多少耀眼的明星曾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过自己的风采，而米兰的观众也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话题。他们会狂热的欢呼，也会无情的抨击，例如威尔第的《伦巴底人》反映了当时的民众要求国家统一的心愿，因此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呼应。歌剧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合唱多次在剧院中引发情绪激昂的示威活动，而如今被视为经典的阿依达在拉斯卡拉首演时，观众却报以嘘声和尖叫。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并连续25年未能出现在剧院的剧目单上。当然，感人的场景也时常发生。普契尼生前未能完成《图兰朵》，在他去世以后，父阿尔法诺把歌剧完成。《图兰朵》首演时，阿托斯卡尼尼担任指挥。当演到普契尼停笔的地方时，托斯卡尼尼放下了指挥棒，转身朝向观众说：“歌剧到这里结束了，大师去了。”说完，他便离开了指挥台。托斯卡尼尼首次登上拉斯卡拉大剧院的指挥台是在1887年，当时他年仅20岁。那天他是从旅店直接被送到拉斯卡拉的，他的任务是代替被观众嘘下舞台的指挥。当他举起指挥棒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他的手上戴着一枚镶着宝石的金戒指，那是他在巴西成功指挥了阿依达后得到的馈赠。托斯卡尼尼是个很有主见的小个子，所到之处，无数的人崇拜他，无数的人痛恨他，但到处都有人邀请他。他总是无休止地排练，全然不顾别人是否已经疲倦。1898年，托斯卡尼尼成为了拉斯卡拉的首席指挥。整整一个月，他指挥排练的都是瓦格纳的作品。在米兰，这被看成是对民族歌剧的挑战。但托斯卡尼尼想以此证明，拉斯卡拉大剧院乐团能够演奏所有的作品，是一座杰出的剧院。托斯卡尼尼在剧院里建立起了铁的纪律，既在舞台上，也在观众厅里。比如，他要求女士们把自己的帽子寄存在衣帽间里，不在剧院里遮挡别人的视线。他取消了歌剧演出前的芭蕾表演。他要求剧院的大幕不要升起来，而是像拜罗伊特节日剧院那样向两面拉开，因为大幕如果向上拉的话，观众首先看到的是演员们的脚，然后才是他们的头，这是托斯卡尼尼非常不喜欢的。正是由于这个铁一般的人，拉斯卡拉大剧院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剧院。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二十讲，巴黎歌剧院。1875年，巴黎文化生活中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歌剧院新楼的隆重启用。歌剧院是人们对这座剧院通常的称法，而它的正式名称是国家音乐和舞蹈学院。这是在1871年，也就是在剧院奠基202年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剧院新楼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加尔涅，他把自己的艺术想象发挥到了极致，而充足的资金又使这些想象变成了现实。新剧院规模恢宏，富丽堂皇，两个圆顶位于主楼左右两侧的顶端，后来他们分别以两位著名芭蕾女伶的名字命名，扎姆贝利和舍维列。大量的雕像、华美的休息厅和走廊里的大理石廊柱、香花地板、彩画和雕画的天花板，这一切令见多识广的巴黎人也叹为观止。巴黎歌剧院是法国拿破仑三世时期建筑艺术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去巴黎歌剧院无疑应该包含两个内容：欣赏剧院里的演出和观赏剧院美轮美奂的建筑。大楼的立面上布满了装饰性元素，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剧院前有十级宽阔的台阶，底楼外围是带有七个圆弧拱门的拱廊，方形廊柱的外侧有一组组的雕塑，其中右起第二个壁柱上的便是卡尔波闻名遐迩的杰作舞蹈。卡尔波深受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影响，创作风格十分独特，在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歌剧院的正门所做的这件浮雕作品中，他大胆地表现了人物自由不羁的动作和强烈的动态感，突破了学院派因片面追求稳定而常常流于呆板的形式，以至于有人惊呼这远远超出了雕塑的范围。这件浮雕的轮廓没有采用平稳的四框式，而是借用运动着的形象的边缘连线，因而在整体上有强烈的动感，舞蹈的跳跃特征得到凸显，人物的形体近乎圆雕，给人以形象饱满、夺眶而出的感觉。剧中的青年昂首挺立，高举双臂，右手摇鼓，形体外拓，形成外射的线条。一群裸女在他周围跳舞，动作奔放，欢快的气息扑面而来。舞蹈者彼此拉着手，组成一个弧圈，把外射线又收拢了起来，使形体的自由跳动统一于浮雕的整体范围内。这件浮雕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二楼外墙是八对高大的柯林斯式双柱，稍稍往内还有14根纤细的小柱构成窗框，每扇窗的顶部各有一尊镀金的著名作曲家的半身铜像。剧院内部的装饰和其外表一样豪华，大楼梯是用漂亮的大

理石打造的，拱顶上有伊西多尔·比尔斯画的壁画，观众厅的天花板是由马克·夏加尔在1966年重新绘制的。巴黎大歌剧院在法国文化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之重要，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数据中得到验证。法国大多数剧院是国立的，而仅用于巴黎歌剧院一家的开支，就要占国家音乐艺术总开支的一半以上。邀请和安排世界级的指挥及歌唱家加盟演出，是巴黎歌剧院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实践表明，剧院经理必须提前数年就制定好演出计划，并严格遵循。巴黎歌剧院的演出剧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在世界歌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名作，即威尔第、古诺、马斯涅、比才、莫扎特、罗西尼、瓦格纳、普契尼、德彪西、穆索尔斯基、柴科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人的作品，而第二部分是那些曾经被遗忘但后来又被重新复原的歌剧。对于经典歌剧，世界级的明星们都早已烂熟于心，所以排演这些作品相对要容易一些，而有保障的票房收入可以确保歌剧院有能力支付给明星们可观的报酬。但经典也不是意味着一成不变，歌剧院的演员们追求的已不仅仅是当一名歌唱家，他们希望自己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戏剧演员。他们知道，用放在厚厚的腹部的右手表示爱情，左手伸向目侧表示绝望，已经是远远不够了。不过经典毕竟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智慧和情感的结晶，要对有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之美誉的经典作品做出修正，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那些作者的继承人反对创新，要求不对歌剧做任何变动，而且在导演要对作品做现代化处理时，不惜诉诸法庭以捍卫自己的权利。例如1977年拉维利在巴黎歌剧院导演了德彪西的《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德彪西的权力继承者德吉南女士要求导演让自己的才能服从于作品，而不是利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理念。法国的法律和法庭都站在德吉南女士一边，要求巴黎歌剧院不改动歌剧里的任何一个词或者音符，以保留其历史风貌。

总的来说，任何一种大胆的创意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都是很难被接受的，或者根本就不会被接受。对歌剧院来说，上演经典作品是肯定能盈利的。根据剧院经理里比尔曼统计，最有利可图的歌剧包括《托斯卡》《艺术家的生涯》《埃勒克特拉》《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奥迪普斯》，而排演当代作曲家，尤其是前卫作曲家的作品，则会带来亏损。不过，前卫作曲家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希望有一天能登上歌剧院的舞台。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是在1983年，那是歌剧院排演当代神学家和鸟类学家奥利维·梅西安写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歌剧。说是新人，但当时的梅西安已经75岁了。歌剧名为《圣弗朗吉斯克·阿西茨基》，演出海报上的介绍词极具冲击力。1975年，作者应约开始创作这部歌剧，而等到完成配器时，已是1983年。八年的工作，2200页的总谱，超过4个小时的音乐。而实际上，正式的演出竟持续了6个小时。巴黎歌剧院是经典的代名词。里比尔曼曾经说过，观众们希望歌剧院是一个世外桃源，当代人在那里能够感觉到远离了日常生活纷扰之后的轻松。巴黎歌剧院做到了。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七彩森林景区举办；了不起的丰宁非遗栏目为你播出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开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1: 8月22号，由民建北京市委宣工委指导，民建西城区委主办，民建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承办的“与你同行”民建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在我县七彩森林景区温情启幕。
2: 当晚，七彩森林秋雨如织，气温骤降，却丝毫未能冷却舞台上下涌动的热情。演员们冒雨登台，以文艺为纽带，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丰收的中国穿透雨幕，在七彩森林上空回荡。与你同行，唱响民建36年来与丰宁相随相伴的动人旋律。从歌曲到相声，从满族舞蹈到河北梆子，从朗诵到书法，既有经典旋律的深情演绎，也有丰宁本土民族特色的鲜活呈现，既有名家名段的精彩绽放，也有民建支部会员亲情参与的真挚表达。雨声与歌声交织，台上台下热情相应，这场公益晚会在秋雨中更显炽热。丰宁是民建中央长期对口帮扶的定点地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民建西城区委综合八支部延续帮扶传统，以一场高质量的文艺晚会探索出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此次助农助文旅公益晚会不仅为丰宁群众送上了高品质的文艺大餐，更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全方位宣传推介丰宁特色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助力文旅融合。
1: 8月22号，由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与承德市文物局协同筹备，北雁集团赞助支持的简惠满运北雁寄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开展。
2: 展览伊始，张东阁、北雁集团分别向主办方捐赠了民俗艺术作品和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主办方为捐赠方颁发证书与牌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集中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张东阁先生70载艺术结晶，包括大量剪纸精品和工笔重彩长卷《满运风情》，生动再现了塞北各民族恭庆节令、共同劳作的生活图景。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像，让传统民俗文化可观可感。此次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不仅是一次非遗艺术的高水平集中展示，更是一座架在古今与民族之间的文化桥梁。目前展览正在承德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展区持续展出中。
1: 为传承弘扬非遗文化，普及奇石贴画传统技艺，8月22号，我县举行奇石贴画传承第二期培训班。奇石贴画技艺学员与赏石爱好者参与活动，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助力传统技艺传承焕新。
0: 培训现场，学员们先后参观了奇石贴画精品作品展，观看主题宣传片，聆听技艺专题讲座，直观了解奇石贴画非遗技艺的发展历程与创作特色。课堂上，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深入浅出地讲解奇石贴画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内容通俗易懂，学员兴趣浓厚。实操教学环节中，刘瑞清现场示范奇石选材、构图设计、粘贴制作等核心创作技巧， 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动手尝试，亲身体验奇石贴画的创作乐趣。

0: 学员刘东晓。
1: 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石头画创作，跟着刘老师学石头画，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我的这幅画名字叫做《望乡》，是一名求学的学者坐着船来眺望家乡。我要用心发现事物中的每一件美丽，争取创作更好的石头画。
0: 多年来，刘瑞清深耕奇石贴画传承与创新，他牵头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观赏石协会，为本地赏石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同时，他在赏石品石的实践中迸发灵感，独创奇石贴画非遗技艺，开辟了艺术赏石新路径。赏石爱好者聂淑珍。
2: 丰宁的石资源非常丰富，过去呢就是在赏石界里边呢，就是大家都注重捡那个块大的形好的，对那些个小的石头没有人重视。刘大姐发现这个小的石头可以作画以后，她非常痴迷在这方面呢，一个有很深的造诣，然后她自己去学习国画呀，工笔画啊，学一些绘画艺术，再加上她独特的眼光，把这些碎的石头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0: 本次培训班的开办，让小众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为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传承注入新鲜活力。奇石贴画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瑞清，
3: 为了把这个传承这个奇石贴画的艺术传承下去，让大家都来做，因为丰宁的奇石资源太丰富了，它有玛瑙、碧玉、水晶，还有化石，这是丰宁的一笔财富。只有丰宁这个地理优势，能够把这个奇石贴画这个做大做强。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24号，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项目。

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3号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9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体系、弹药和雷达。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发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并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
深入。

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系物，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5: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6: 几点了？
5: 都凌晨三点了。
6: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5: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北京，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7: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8: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7: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9: 240。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10: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
7: 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9: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5: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7: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9: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11: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 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12: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3级转3-4级，19-30摄氏度，大滩13-27摄氏度。鱼儿山13-27摄氏度，万盛涌13-27摄氏度，草原13-27摄氏度，外沟门15-30摄氏度，窟窿山15-30摄氏度，小坝子17-30摄氏度，四岔口17-30摄氏度，五道营17-31摄氏度，土城19-32摄氏度。黄岐17-32摄氏度，苏家店17-31摄氏度，杨木栅子18-31摄氏度，汤河19-33摄氏度，将军营18-32摄氏度，选营17-32摄氏度，西关营19-32摄氏度，胡麻营20-33摄氏度。黑山嘴21-34摄氏度，天桥21-34摄氏度，石人沟20-34摄氏度，王营19-32摄氏度，北头营18-31摄氏度，凤山18-32摄氏度，菠萝脑20-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北风2-3级转3-4级，19-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你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把孝悌之志的作用说得非常的大啊，特别重要。
2: 对，那这句话呢，其实是比较有名的。
1: 对，
2: 一句名句。
1: 是，
2: 但是呢，不太容易理解。
1: 是，
2: 啊，他就是说啊，这个从字面意义上啊，我们来先理解一下哈。
1: 嗯。
2: 他说孝悌之志，他说你这个孝和悌啊，我们讲在家孝敬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的这份至诚的心，你做到了极致的话。啊，可以这个叫做，通于神明。这个神明咋解释哈？
1: 对呀、
2: 啊。神明解释呢，这个有深解有浅解啊。浅解的话，我们理解就是和良心，就是能打动每个人的良心了。

0: 哦，
1: 啊，一个人的孝心啊，能够感天动地啊，能够感动每一个人。
0: 哦，
1: 那么光于四海，这个四海呢，等于就是影响的范围很大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中国要是一出现一些著名的孝子，是吧？
0: 嗯，
1: 道德模范里的这个，我也看过我们这么多年来评选的国家的道德模范。
0: 嗯，
1: 哎，我就发现啊，那个道德模范都很感人。
0: 嗯，
1: 但是其实里边特别能够打动我们普通百姓心的，往往都是这个孝老爱亲的故事。
0: 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好像平平凡凡，
1: 对吧？
0: 嗯，
1: 哎，那么这个最普通的人日常生活中的却做出了非常不普通的事情。
0: 是
1: 啊，但是看上去就是那么平平凡凡。
0: 嗯，
1: 但是呢他却特别能打动人。
0: 他们很多都是常年坚持
1: 啊，常年坚持。你看，我记得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哈，有一位有一位女士好像是哈，照顾了很多老人啊，照顾了这个她的父亲，然后照顾了她的婆婆，然后照顾公公。
0: 嗯，
1: 公公婆婆以前又离过婚，离过婚以后再婚的，她都能够老人全给照顾。
0: 哦，
1: 哎呦，我看完之后特震撼。
0: 哦，
1: 是吧？不仅仅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公公婆婆，甚至他们以前的再婚的等等啊，这些老人孤寡老人，没有人赡养啊，他都把他照顾起来了。
0: 哦，
1: 哎呦，这样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我们讲叫孝妇哈，孝顺的媳妇，印象很深。
0: 哦，
1: 所以他就叫，这就叫通于神明了。
0: 对
1: 啊，通于神明就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以后都很感动。每一个人的良心呢都被触动了，
0: 嗯，
1: 是吧？这些这个孝悌的故事啊，我们每个人听到以后呢，心灵深处都能被触动。
0: 哦，
1: 而且呢，它这个光于四海呢，就是影响的面非常广泛，大家都广为传播。
0: 哦，
1: 你看中国古代讲中华美德故事是吧？我们首先听到就二十四孝故事，是吧？到二十四孝，你像那个民损如一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大顺啊，孝敬父母啊，还有这里面有许多的。啊，这些这二十四孝的故事，我们就说老来伴医啦，是吧？还有一个是王贤卧冰，是吧？
0: 是王贤卧冰。
1: 哎呀，等等啊，这些故事你要一听完之后，就是说，这个耳熟能详，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一谈到中华美德，马上就想到了孝的故事，然后二十四孝的故事代代都有啊，这样的非常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啊，穿越时空哦，所以这个光于四海，还有穿越时空的味道。
0: 哦，
1: 就是穿越时空，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孝子出现了，能感动当时的人民。
0: 可是多少年过去之后，还能感动我们今天的人，
1: 还能感动我们今天的后代子孙，
0: 是
1: 因为穿越时空了嘛？
0: 对，
1: 穿越千年，几千年的故事，那民损如一，那是2500年了。
0: 对，
1: 孔老夫子的学生啊，民损，他孝敬自己的父母哈，然后呢，当后母啊虐待他，给他穿芦苇絮制作的衣服，被他的爸爸发现了，爸爸呢要把后母休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0: 就是母在一子寒，
1: 母去三子丹，
0: 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如果后母，他的爸爸要把后母休掉啊，他就跟爸爸说了，他说后妈妈在啊，那就给我穿一点芦苇絮的衣服，
0: 只有我一个人受寒，
1: 受点寒冷，
0: 对，
1: 但是虽然寒冷，我还能活下去了，可是如果你要是把妈啊后妈给休掉了以后呢，我除了我以外，我还有两个弟弟，
0: 这是后母生的孩子，
1: 哎，后母生的这个两个弟弟，那我们三个人呢都会失去母亲了。是吧？说母在一子寒，母亲在的话，我一个人受点寒冷。母去三子丹，如果母亲离开了，那我们三个儿子、三个孩子啊，都会很孤单的，没有母爱喽。
0: 对。
1: 哦呦，这一句话说的打动了父亲啊，也感动了后母。
0: 对，
1: 全家人呢，后来就是都这个非常感动哈。后母呢也改变了，全家人其乐融融。我讲的，你看这个孝顺的这个故事哈，我们讲叫什么？光于四
0: 海。
1: 光于四海，而且穿越时空，是吧？
0: 是
1: 影响到我们现在，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子孙啊！这就是他这个孝顺的力量，所以叫无所不通
0: 哦。
1: 哎，通达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一听到这个孝敬父母的故事啊，一听到这些大孝的、至孝的孝子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很感动的。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请

0: 有的人会说了，李老师提到的这些二十四孝故事，这个有的真的是做到了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但是太难做到了，好像少年鲁迅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惑啊。
1: 那这个呢，就是要慢慢的来体会，因为往往呢，这个什么样的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话，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所以曾经呢， 我也在学习国学的过程当中啊，在学习国学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向参加的学者、学员提出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说，请问各位朋友哈，我们内心深处想要好好的孝敬父母的人，请举手。我说想，就是想，心里有这个愿望嘛，是吧？我们心里，因为我说每个人应该都有这个愿望了。我说，我问问大家，心里想孝敬父母的，
0: 做不做到先别讨论啊，我们想孝敬父母的请举手。我说请大家配合一下，全体人都举手。每个人都想。
1: 对啊，你说不想孝敬父母的请举手，谁敢举啊？这是开个玩笑了。但是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孝敬自己的父母。是。
0: 我接着我说，认为自己确实做到了完全孝敬父母的请举手。几乎就没有几个人了。
1: 哦，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虽然想，但是做的不够好。
0: 对，这就两种情况。第一种呢，确实做的很好，但是很谦虚，觉得做的还不够好。还有的时候呢，确实虽然有孝心呢，但是这个行动上没有做得太好。是吧？也有这种情况了，是吧？所以就证明了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孝心的。
1: 是。
0: 哎，对，那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孝心呢，我们听到这些孝顺的故事，我们感动不感动呢？
1: 感动，
0: 一定都很感动。
1: 是。
0: 但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理解古代的孝子的意境，和孝子的情怀，
0: 对，那是因为呢，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没有做到，
1: 哦，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到这个孝道的精神的伟大呢？
0: 是不是我们做的越多，做的越好，越深入，
1: 可能就体会越深，
0: 应该是的，是吧？所以就是做的越深的越广啊，那个力量不一样。
1: 所以我记得好像说有一位这个孝子叫王熙海，是吧？28年呢，照顾老父亲，在病卧在床上，
0: 对，
1: 好像老父亲是应该是高位截瘫吧，瘫痪，半身不遂，照顾28年，创造了人间护理的奇迹。
0: 因为这28年他父亲躺在床上竟然没有生褥疮
1: 啊，这个不得了，这太不容易了。
0: 是，
1: 一般来说在床上躺上一两个月的话都受不了。
0: 是，
1: 因为褥疮的话就是说压迫了以后啊，
0: 这个血液流通不畅，
1: 他就会溃烂，然后这个皮肤呢就坏死，坏死了以后时间长就溃烂掉了。
0: 对，
1: 他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是这样。我们正常人坐板凳坐的时间长了，他也会不舒服的。
0: 对，
1: 他躺在床上躺的时间长，没法翻身嘛，因为翻身不遂，没法动啊。
0: 那
1: 压迫时间长，一定会出现这种状况。结果呢，他的这个老父亲28年没有这个出现这种褥疮啊这样的症状，那就证明他要一定要经常翻身。
0: 好像后来那个医院里的护士都组织向他去学习怎么护理这样的病人，是吧？这个其实呢，后来也有人问他，说他说什么方法，他说没什么方法了，其实就是真诚了，就是爱心了，是吧？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去想要让自己的父亲啊过得这个能够生活啊能够舒服一点，就是一个孝子的心嘛。
1: 哪有那么多秘诀呢？
0: 好像还有一个奇迹，就是说有一次他爸爸发烧了40多天都没好，一直在查不出什么原因。
1: 对。
0: 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到自己从一个楼梯上摔下来，这个腿好像不太舒服，他就想到他爸爸的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果一查还真是长了个小瘤子导致的高烧不退。
1: 小疖子好像是。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也证明了叫无所不通嘛，
0: 无所不通，真是因为他全身心在他父亲身上，
1: 所以好像就是
0: 日思夜梦，然后晚上就好像在梦里找到了一些灵感。
1: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意境了哈，当然一个意境，当然涉及到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呢往往对于这个孝子的心情
2: 他能够做到了，才能理解。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 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

0: 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归羊图》的歌，不知道这个听过没有、
2: 听过，听过。
1: 好，《归羊图》呢，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啊，我挺感动的，但是里边呢有一句话呢，我就没听懂。
2: 哪句话呢？
1: 他这句话是这么讲，他说：“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
2: 我听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这句话不太理解，
1: 是吧？
2: 嗯，
1: 说诸事不顺的，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人生当中啊，这个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2: 对
1: 吧？
2: 嗯，
1: 我有时候也统计过，我说有没有人生当中没有遇到过不顺事情的？
2: 可能
1: 没
2: 有，
1: 都会遇到不顺的事情。
2: 是，
1: 那么这个不顺就属于诸事不顺了，各种事情我不顺了。
2: 嗯，
1: 他说诸事不顺，居然因为不孝、不孝顺而造成的。
2: 哦，什么事不顺都是因为不孝，
1: 因为不孝，而且呢，怎知孝能感动天？说是一个人一孝顺呢，就能感动天地了。
2: 嗯，
1: 这个话呢，我们还是有点听不太懂。
2: 好像说的也比较绝对了、
1: 说的有点绝对了，是这样的吗？后来呢，慢慢学习体会以后啊，觉得有点那个味道。
2: 哦，
1: 因为所谓的诸事不顺的话，基本上呢都是人际关系没处理好的，
2: 是是，
1: 对吧？
2: 对，
1: 我们人际关系没处理好，人际关系没处理好，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相互不理解了，
2: 对别人的理解度不够，
1: 对不对？
2: 对，
1: 他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他，两个人就撞车了嘛，
2: 是
1: 是吧？人家好心，我们帮他坏心；人家可能坏心，我们要当更坏的心。
2: 对，
1: 总而言之就是不理解。
2: 嗯，
1: 所以这个不理解啊，这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种我们就是误解了。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两个好人在一起，经常打作一团喽。
2: 对，
1: 有这种情况。是吧？那么怎么能够增强对别人的理解？其实在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啊，就能够慢慢体会到了。
2: 对，因为父母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他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充分的能够理解到父母的心思，也自然能够理解到别人。
1: 对，所以有人讲说，那我还对父母不理解吗？我理解得很呐。好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讲过一个故事哈。
2: 嗯，
1: 他每次出差回到家里带点心，带了十几年。后来呢，有一年啊，他这个又开始学习国学以后啊，人变得比较谦虚了。他又出差呢，回家带了点心，然后妈妈就说啊，你就不要带点心了。
2: 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他说妈妈说你带了点心啊，这个很贵了哈。他说不要不要，没关系，我们不担心，妈你不用担心啊，我们有收入嘛，这个都是应该的了。
2: 嗯，
1: 后来妈妈说，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你带的点心我们回来都没法吃啊。他说怎么没法吃啊？他说：“妈妈说，你看看你带的都是什么点心啊？全属于干果类，
2: 比较硬。”
1: 他说：“你看看我和你爸爸哈，都已经这个快七十了哈，就现在都平时牙都不好使，
2: 咬不动，
1: 都吃的都是那个软的哈，粥啊什么的。你带干果我们吃不了。”都是你走后啊，我们送给邻居了。
2: 可是儿女不知道，
1: 这个儿子啊脸就红了。
2: 哦，
1: 买了十几年干果。
2: 哦，
1: 因为他每次出差回来的时候，想给父母买东西的时候，说买什么呢？一看。自己想吃的就买了。
2: 对，
1: 他年轻啊，牙口好啊，他喜欢吃干果啊。
2: 嗯，
1: 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爱心、有孝心的。
2: 对，
1: 所以虽然有孝心，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站在父母的立场替父母想。
2: 嗯，
1: 光这一条，他就后来反省很大哟。
2: 嗯，
1: 他说我们替父母做了很多认为是在尽孝的事情，其实没有真正体会父母的感受和需要。
2: 哦，对，的确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对父母的理解呢，其实还是不够的。
2: 嗯，
1: 以为理解了，其实没理解。
2: 嗯，
1: 这其实理解的是啥呢？是自己的良心上啊，我满足了一下啊，我尽孝了哈，我还是有点孝心的哈。这所以父母呢都很好，一般来说看到孩子做一些尽孝的事情啊，他们都是不否定的，都是赞成的。
2: 嗯，
1: 但是不是真正的父母的需要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好心，我们在那里做好事，但不见得真正理解别人呢。
2: 嗯，
1: 那在家中如果从对父母的理解开始。

0: 增长了，是吧？
1: 嗯，
0: 多替父母着想。
1: 嗯，
0: 站在父母的立场上替父母着想哦，不是说我喜欢吃就让父母吃，我喜欢干就让父母干，
1: 嗯，
0: 我喜欢玩就让父母去旅游，是吧？
1: 嗯，
0: 我喜欢住大房子就一定把父母搬到城里来让他陪着我住。
1: 嗯，
0: 其实都没有替父母想。
1: 对，
0: 要真替父母想的话，人家父母很可能喜欢的自己的老窝，
1: 是
0: 老友，
1: 嗯
0: 啊，这个老的家乡，是吧？
1: 嗯，
0: 这可能都是父母内心最渴望的。
1: 哦，
0: 那站在父母的立场上替父母来想，理解人能力不就增强了？
1: 是。
0: 那在和父母交往的过程当中，理解父母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对别人的理解能力也会增强。
1: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
0: 这个道理呀。
1: 看来啊，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逆境，心里感觉到比较郁闷，为很多的事儿心烦，
0: 对，
1: 首先要琢磨琢磨，我们是不是对父母的理解力太低了？
0: 因为很多问题是我们对别人不理解了，
1: 对，
0: 而对别人不理解是源自于我们对父母的理解力其实原来并没有做得很好，
1: 是
0: 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其实呢还可以细细想想，如果我站在父母的立场上，我到底需要什么呢？
1: 嗯，
0: 我到底有哪些渴望，有哪些要求呢？是吧？这个呢，会让我们做天下有孝心的人啊，应该好好的来反省，
1: 嗯，
0: 共同来学习，共同来思考的。
1: 对，所以呢，要想让我们的人生顺境多一些，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多跟父母相处一下，多设身处地的体会一下父母的需要。
0: 对，设身处地的替父母着想，这个很重要。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孝经感应章》第十六当中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刚刚结束了对于孝经的学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张成的一篇文章，心意悠闲，生活自动就有美。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今天的天气非常凉爽，街道上扑面而来的凉风仿佛也没有看气象报告似的，还到处玩耍着。我知道自己的心情有一种微微的喜悦，一半是因为天气，另一半是因为没什么忧虑的事儿。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你存心要找到美，也一定可以。这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配合你，也不必向别人要。

0: 在自己的生活中要感受到美，只要有一颗悠闲的心。很奇怪的，只要你的心一悠闲，四周就自动美起来。具有一颗悠闲的心，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你才会无条件地爱自己。可是，有一颗悠闲的心，在人们来说似乎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了。悠闲的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没有必须的想法。我们为什么充满了必须如何的想法呢？因为追根结底，我们感觉人生是有真正的得失的。什么叫真正的？意思就是，那个状况注定了我对自己的评价，也注定了我的心情，所以那就被视为真正的，不是吗？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活呢？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害怕将来会害怕。一颗悠闲的心是一颗勇敢的心，决定要无条件爱自己的心。你不会厌弃自己，你不功利地看待自己，你不把生命活成一场生意，你拒绝拿别人的价值来鞭打自己。这样你才会有一颗悠闲的心，然后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美。这个放松的喜悦充实着你，你就不是干枯着心在那里等待别人的滋润。事实上，别人也在等待，所以事情就变得很困难了。当我开始在悠闲的心情中感受到周遭事物的美，我对别人的愤怒不满才能够真正的化解。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咱们有个大象。
1: 别过来，危险！
2: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话，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齐家先修身，言行不可不慎。读书在明理，实践不可不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释君章第十七的内容。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章是释君章。
2: 对，
1: 哦，
2: 就是说在这个孝经里边呢，
1: 嗯，
2: 那这个孝的理解和范围呢都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2: 啊，那在这里面就谈到一个就是释君，
1: 哦，
2: 我们讲的释君其实讲的就是为国家而工作。
1: 哦，
2: 啊，就是我们讲尽忠职守了，
1: 嗯，
2: 而且呢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君呢，指的是君王啊，也就是国家的代表。
1: 哦，
2: 我们想应该现在讲就是爱国爱民了，
1: 是
2: 吧？我们为国家来工作，
1: 嗯，
2: 为人民来工作啊，这都可以称之为叫做释君。
1: 嗯，
2: 应该它的范围呢还比较广泛了啊。当然这里边谈到呢是这个君子的。这个释君的方法是吧？
1: 哦，
2: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君子了。
1: 是
2: 啊，那么无论是有社会地位的，还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1: 嗯，
2: 哪怕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民众，
1: 嗯，
2: 其实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君子，而不是一个小人。
1: 对。
2: 那作为一个君子来讲，那应该怎么样才能算是尽忠职守呢？
1: 嗯。
2: 啊，那这里实际上告诉我们啊，前面呢已经谈到了，说这个要释君的时候要以孝释君，然后在家里头呢如何孝敬父母的，
1: 嗯，
2: 那我到了单位呢，我就如何用这种态度啊来这个来工作，来尽忠职守，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同时呢，如果发现这个不义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争执，
1: 嗯，
2: 是吧？
1: 对，
2: 需要去劝谏了。
1: 是。
2: 那这里面就讲的呢，这个作为一个君子啊，在尽忠职守的时候，
1: 嗯，
2: 那应该怎么来做？更深层的来讲，
1: 哦，
2: 怎么来做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讲呢叫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啊，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
1: 是，
0: 这句话的意思，进的话就是指，如果是一个这个大臣的话，
1: 嗯，
0: 那就是指呢到朝廷上这个上这个
1: 上殿议事，
0: 议事的时候，
1: 嗯，
0: 是吧？到了朝廷的时候，
1: 嗯，
0: 那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普通的员工，那就是到单位工作的时候，
1: 是，嗯，
0: 要进，是吧？进思尽忠。
1: 嗯哦，
0: 啊，那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呢，要想到要全心全意的来服务，是吧？尽忠职守，
1: 嗯，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国家呀，这个对于我们团队呀，啊，交给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呢，
1: 嗯，
0: 我要认真努力的去完成。
1: 哦，
0: 我们讲这个尽忠啊，其实就包含着叫认真负责。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聚精会神的、认真负责的，把我们当天该做的工作给做好。
0: 对，所以说，如果说"忠"怎么来解释，是吧？我们可以理解为叫一个。
1: 嗯，

0: 个是认真，一个是负责，
1: 对，
0: 对吧？认真的话就是一丝不苟了，
1: 是。
0: 那负责任的话就是该承担就要承担了，
1: 责任心要强，
0: 责任心要强，不能说我干完了我不管这个事情结果是吧，好坏呢，这个不负责任，这个不行，是吧？这个叫做认真负责，就是尽忠。那退思补过，他指呢我从单位啊回到家里，我下班了，下班了以后干什么呢？下班了以后要反省自己今天，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把这个工作都做得很好啊？是不是做得都很完美啊？是不是还有一些过失啊？是不是我们交给领导的这个任务，交上去的这个任务是吧？还有一些里边还有一些漏洞啊？
1: 也就是说要三省吾身，
0: 要三省吾身，要反省，是吧？就为人谋而不忠乎，是吧？
1: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0: 对，传不习乎？这是曾子的这个三省吾身嘛？那其中有一省呢，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就是等于就是反省啊。
1: 对，
0: 我今天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了。
1: 对，
0: 但人非圣贤，
1: 孰能无过？
0: 对吧？所以呢，这个不能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完美无缺的。
1: 对，
0: 每一个人呢都是想做好事，也都想把事情做得完美，但是呢，事情不一定都做的是正确的。
1: 对，
0: 而且呢，也不一定都完美。
1: 是。
0: 那么，如果这个做的不完美了，那我们就要赶紧的希望把它做得更完美，对不对？
1: 也就是说，想一些办法来弥补一下，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个就讲的是尽思尽忠啊，退思补过。我回来之后呢，要来这个补过。但是这里边呢，其实呢，你说这个尽忠和补过这两件事情呢，容易不容易呢？
1: 好像也不是很容易。
0: 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态度问题。
1: 态度。
0: 态度就是我想不想尽忠
1: 啊？
0: 就是说我不想尽忠，这个就比较麻烦。
1: 对，或者对于工作，我就是反正把它当做一个谋生的手段，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反正我那个活大概能完成就行了。这就是态度有问题。
0: 这就态度有问题。这实话说，这就属于叫不认真不负责。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首先我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或者这是第一个吧。或者说呢，我有呢想改过的态度，就是比如说。我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了，想不想改？这是个态度问题，是不是？就所以有人讲说，能不能做好不重要，首先要有态度，
1: 是吧？是，
0: 这也是对的。
1: 对，
0: 没有态度，我就不想干了，这个事儿比较麻烦。
1: 对，
0: 但是是不是有这个态度就能做好呢？
1: 那也未必。
0: 那就第二件事情了。虽然我想尽忠，我有尽忠的心，但是呢，我如果没有把工作完成好的能力。是吧？这也不行啊。
1: 是，
0: 我想把工作做好，谁都想把工作做好，对不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足，是吧？我平时啊，这个不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所以呢，当我真正想去尽忠的时候啊，当单位也好，国家也好，是吧？交给我们任务，我们要去完成的时候，那我们完成不了啊。
1: 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做这个事情很吃力，
0: 对呀，
1: 没有这个能力。
0: 对，那比如说这能力就体现很多了，比如说有没有体力。
1: 对，
0: 对不对？你身体不好，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现在我们最近也很有意思哈。我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头啊，现在和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律师同仁呢一起练习太极拳。
1: 这就要让我们有很好的身体。
0: 每个星期呢，我们练习一次到两次。结果就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啊？就是说呀，这个不同年龄的这个朋友啊，这个有的年龄呢，他岁数大一点的，你比如说40岁、50岁的人，体力、坚持性、毅力啊比较强。体力比较好年轻一点的律师朋友呢，律师他呢，这个就是叫怎么讲呢？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但是体力都有点弱了。
1: 应该年轻越年轻越有体力呀。
0: 后来我们就反省啊，实际上就是现在在学校教育里面啊，说我们过多的就是提高他的智力，但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孩子的这个体力方面的关怀啊，其实是不够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在体制内教育里面，可能这个对于身体锻炼的强调和重视不够，
0: 或者说锻炼不懂了。比如说一说锻炼就是跑步了，
1: 跑步了，对。
0: 那我们中国很多的古老的锻炼方法，你比如说有练习太极拳，
1: 对，
0: 太极拳它就是说什么体质弱的人他也可以慢慢强大了。但是现在的话，如果说一上课就是跑步。那跑步如果有的孩子他开始体质比较弱，他不就练不了了吗？
1: 对，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坐着那个时间坐得太长。就是让孩子在运动啊、活动啊，实际上是体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把工作做好的话，有的时候不光是智力问题，是不是还有体力问题？
1: 还要拼体力。
0: 拼体力啊，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看上去好像有智力，脑袋好使，那体力不够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
1: 现在社会都在反思，说怎么我们年轻一代扛不过老一代呢？
0: 这个当然并不是说时间不是年轻一代的问题了，
1: 嗯，
0: 应该是我们俩。

0: 再反省，
1: 是
0: 吧？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
1: 对，
0: 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设计一条什么样的人生方向和道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吧？所以我说，我有想要尽忠的态度，
1: 嗯，
0: 同时还要有尽忠的能力。
1: 对，能力也包括体力，
0: 能力包括体力，包括智慧，是吧？包括胸怀，是吧？还包括眼光，
1: 嗯，
0: 等等，这都包括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其实是要细细的反省的，还包括方法。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方法不对也不行啊。
1: 对，
0: 我虽然有体力，但我方法不对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呢，还有正确的方法。
1: 是，
0: 任何一项工作想把它做好，它不是就是在那死干，是吧？硬干、苦干，它里边还有巧干，还有悟性，
1: 对，
0: 还有方法，还有总结。
1: 对，
0: 是有时候你看任何一项工作，当我们钻研进去以后啊，都会找到做这项工作最妙的方法。
1: 对，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很专注在这儿，很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好像我们就会有灵感和思路。
0: 就灵感，对啊，就和这个工作呢就沟通了嘛，
1: 对
0: 吧？我们掌握它方法了。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它还有方法
1: 哦，
0: 叫尽忠的还有方法。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改过呢，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是吧？那改过的话，那不仅有态度了，是吧？
1: 嗯、对，
0: 也有方法，
1: 是，
0: 是不是？还有勇气，是吧？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呢，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过错，是吧？那发现自己的过错呢，这就是一个高度的人生智慧了。
1: 对，很多人都认为我对工作挺认真的，我工作的方法也正确，但是有的时候只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的理解，我们自我肯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要想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我觉得就是要心要静下来，
1: 哦，
0: 是吧？不能浮躁，不能每天呢都是很就是这个带着一头雾水也好，或者是头都是大大的，是吧？
1: 嗯，
0: 很疲乏、很疲倦的，没有给自己静思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个反躬自省啊，是吧？
1: 嗯、
0: 它不叫做退思补过，这个思字啊，
1: 嗯，
0: 实际上是怎么个思法呢？
1: 静
0: 心思
1: 哦，静思，对，
0: 是吧？静的，
1: 对，
0: 才能思考出来。如果不静，很难思考出来。
1: 对，
0: 如果不静的话，叫胡思乱想。
1: 是
0: 啊，静下来以后呢，他会自然而然会反省，我今天做的合适不合适和与否，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是一个浮躁的时代，
1: 嗯，
0: 浮躁的时代、紧张的时代、疲劳的时代，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头呢，让自己的身体放松，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1: 嗯，
0: 才能够真正的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 这就需要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
0: 哎，或者说呢，这个叫做工作，当然该工作快的时候还是要快了。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有快呢，就要有慢了。
1: 对。
0: 是吧？有动就要有静了。
1: 是、嗯。
0: 是吧？那我不能天天都不停的动、
1: 嗯，
0: 那也是比较麻烦的。
1: 是。
0: 反过来，一天到晚都是静，也是不对的。
1: 是。
0: 要动静相间。
1: 哦。
0: 那工作的时候呢，我工作的时候我就认真去工作。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我要静静的把身体啊能够松下来，心灵能够静下来。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否则的话呢，很难发现。
1: 对。
0: 是吧？这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在现代社会的人呢、啊，年轻的朋友，大家共同来要来思考的。
3: 《孝经》18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尽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

0: 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还有呢，他说呢，君子失丧的时候呢，是将顺其美，况就其恶。
2: 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两句话怎么理解？
1: 这个顺其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单位、在团队里头，是吧？或者包括在国家了，那有很多事情做的是好的事情，
2: 对，
1: 正确的事情，是吧？是美嘛？
2: 对。
1: 那美我们就要顺着它了，叫成人之美。
2: 是。
1: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去努力完成，是吧？那反过来，如果做错了怎么办？
2: 这个时候我们要匡救其恶，
1: 匡救其恶，
2: 要弥补，
1: 我们要想办法
2: 去补台，就是说，
1: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上级做了一个决定是错误的，是吧？那怎么办？
2: 是不是要进谏啊？
1: 我们要进谏，如果他进谏他不听又怎么办？甚至呢，这个决定已经实施了，已经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漏洞了，怎么办？
2: 对，
1: 是吧？那我们是不是就一走了之？是不是就是抗议？是不是就是辞职？或者说就到处发牢骚？而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叫做
2: 匡
1: 救其恶。我这个匡救的意思很有意思啊，就是补救。
2: 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1: 采取补救措施，我在我的位置上要补救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让他就放任不管呢，就由他做大呀，最后让他崩盘，是吧？影响到我整个团队，甚至把整个的这个事情做垮，那么我们就不认真负责了。
2: 对，
1: 所以那个匡救其恶的意思，匡字很有意思，匡是调整了，
2: 是调整。
1: 那救呢是把他救回来了，
2: 是。
1: 那么这个做出的一些错误的决定，错误的一些行动，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的时候，我呢要把这个结果呢尽量让它
2: 减少到最低程度，
1: 就是减少损失。
2: 对，
1: 如果这个行动呢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那我要怎么样呢？
2: 赶紧阻止它的实施，
1: 想办法就是
2: 想办法来，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建议啊，让领导
1: 对
2: 停止这个措施，
1: 停止这个行动，是吧？如果这个决定呢还没有付诸实施，那我们要赶紧进行建议，是吧？
2: 对，
1: 这都是属于呢这个不同的阶段的，就是叫做匡救其恶。他说，如果啊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叫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况救其恶。那这样一来呢，上下能相亲呢、
2: 啊？也就是上下的关系能处理的，就像亲如一家人一样。
1: 亲如一家人，所以你看这里面这几段话，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君子了，
2: 是
1: 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个团队工作了，每一个人也都为国家在做付出了。
2: 对，
1: 那这个实践就告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工作精神和态度。
2: 其实它不仅仅是在上位领导人的事儿，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1: 对，应该更多的说是每一个人在为国家呀，
2: 为
1: 团队呀，为社会呀，为他人呐、工作的时候的一种工作精神和态度。
2: 好，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一期《孝经》学到的内容是《士君章》第十七当中的“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19651。 18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冯征翻译并推荐的一首小诗《当我真的有爱时》。
0: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当我真的有爱时，我会在你说话时凝视着你，我试图理解你在说什么，而不是在准备怎样回答时，我还请你澄清我没有理解的地方。当我真的有爱时，我允许你深深地触动我，即使我可能会因此而受伤。我告诉你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我的受伤，以及什么能带给我喜悦。我还跟你分享我在哪里失败了，在哪里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当我真的有爱时，我跟你一起放声大笑，但有时我也会幽默地嘲弄你一番。我会跟你谈心，而不是对你训话。当我真的有爱时，我会尊重你的空间，而不是强行挤入。我会在你的界限周围徘徊，或者后退几步，直到你感到舒服地让我融入。我不会强迫你说出心中的秘密，我等待，直到你自己选择倾诉他们给我听。当我真的有爱时，我将自己的人生剧本放在一边，让演出告一段落。无论好坏美丑，我只做自己就是了。我也愿意看到你的一切，无论好与坏，美丽还是丑陋。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蔡健雅，蔡健雅的《陌生人》，就算这首歌吧，它的歌词再怎么样想否认、想断绝和过去的关系，但是旋律是骗不了人的。其实它并没有绊倒，真正的释然是你现在要听到的声音。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李宇春他的歌《下个路口见》，这首歌的寿命已经快十年了。如果这十年前李宇春的造型和时尚度有现在这般高度的话，那他整首歌的音乐品质也会提升很多。那我们这次就单纯的来听很棒的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开场好热闹 Stephanie 孙燕姿的 Radio
1: 这一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它同名的呢还有一首很老的歌，可能你在小时候和我一样受到过爸妈的影响，知道这部电影搭错车。然而拉拉徐佳莹她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像是写了这首歌的第二部曲。

听到拉拉徐佳莹她自己版本的《一样的月光》，然后现在这首是 Tia Ray 袁娅维她早期的翻唱，她就是有一种本事，不论被翻唱的人、被翻唱的作品有多有名，她都可以变成自己的样子。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所以不管结局如何，你的近况，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所有小心思都逃不过曾经相爱的那个人，自然而然吧，别装哦。刚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男女至亲们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都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钟跃民却情绪饱满地打破了沉默，说道：
6: 哎，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了，咱们大家还都不熟悉呢，哎，都不是一个学校的吧？这样吧，咱们都自我介绍介绍。我叫钟跃民，我旁边这位叫郑彤，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啊，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哎呀，狼多肉少啊！哎，三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7: 我叫李平，是翠微路中学的。
8: 我叫王红，人大附中的。
9: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
6: 嗨，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儿，就该配个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呀。你看，像这样7男3女，那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呀？
9: 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么流氓？
6: 哟，您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10: 哎，你这人卦象啊，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
11: 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啊，特别是女同学们啊。
9: 哼，
11: 刘明，刚才我和这哥几个聊过，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个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啊，这个是赵大勇，这个是郭杰，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12: 钟跃民，我见过你，那次和我们学校刘丽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6: 我还去过你们学校打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2: 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校服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要剁了刘丽华。
6: 嗨，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儿。就是将军，那不还玩过菜刀呢吗？
11: 哎，先不说这没用的了，同志们，现在有个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叶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了。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6: 这好办，有呢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
13: 还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6: 怎么不能啊？听我爸说，这一代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的时候成群的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了，要是在北京啊，咱到哪儿找这机会去啊？
9: 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去讨饭谁去，我反正不去。
6: 这好办啊，咱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哎，蒋同学，你能分60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能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14: 哎，我建议啊，咱们男女啊分灶开火，省得他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15: 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10: 我同意。
14: 成，同意，
10: 同意，
16: 同意，
14: 行，行，
16: 好，
14: 同意，
16: 同意啊，
17: 同意，同意，同意，
18: 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14: 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啊，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哎，咱们四个搭伙怎么样？
10: 月明，你呀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14: 这我没意见，但是还得看看女同学们愿不愿意。
18: 流氓！
10: 哎，那是钟月明的小名儿。
18: 你们。
5: 周小白和罗云入伍的时候，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啊，他们走后一个星期，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周小白遇到袁军的时候，已经是新兵连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小白和罗云被分到了医院，周小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云呢被分到了药剂室，而袁军呢被分到了坦克团当装填手。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吃饭的时候，姚副军长拿出了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
11: 酒就不要喝了吧，我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19: 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42年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扯平的。老家伙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5: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三下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啊没多大酒量，三两酒下

0: 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到他们连长啊，他兴许就一耳瓜子扇过去了。
1: 敢管我？拆反了他了，这不是找锤吗？啊，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0: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了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呢，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着袁军，无理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1: 有病是怎么着？你呀，犯什么咒？
2: 你是北京兵？
1: 怎么了？
2: 哼，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上，你呀挤着谁呢？
1: 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2: 我是庄司的小名，想起来了吗？
1: 没听说过。你想干嘛？有话说，有屁放。
2: 咱可还有笔账没算呢啊！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给跑了。哎呀，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了。
1: 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恋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2: 行啊，走着。不过咱可提前说好啊，要是见了血，那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敢吗你？
1: 没问题，牙掉了咽到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0: 周小白那天呢，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刚一进去，就看到两个新兵拉拉扯扯的往外走，嘴里头还不干不净的说着什么。
3: 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这不是袁娟吗？这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袁娟！
0: 袁娟这时候酒精正往上涌，这五粮液呀，后劲儿真大。他刚才还觉得没怎么样呢，现在可是有点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这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呢。
1: 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3: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醉成这样了。
4: 袁娟，我是周小白，你看清楚了。
1: 哦，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4: 哎哎，仲月民，你总记得吧？嗯。
2: 嗨，我说你去不去啊？在这扯什么蛋呢？
4: 哎。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啊？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敢告诉我吗？
2: 行，你让他给我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要。
0: 这个新兵啊，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扭头就走了。周小白不由分说的扯着袁军往医院走。
3: 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的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我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1: 岳民也来了，他分在哪个单位？
4: 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了。
1: 不对吧？钟岳民能当军长？你别蒙我，钟岳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4: 你可真抬举他，钟岳民也就是当到你们这伙人的政委。你说你在北京闹事儿还不够，都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0: 那天周小白把袁军弄到了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半个多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他的好朋友，不然连周小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幸亏是遇到了周小白啊，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了。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对他都很关注。 平时没事儿，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着他犯事儿呢。一旦抓到他犯纪律，连里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跳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幸亏是遇到了周小白啊，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了。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对他都很关注。平时没事儿，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着他犯事儿呢。一旦抓到他犯纪律，连里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那时候袁军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了北京的。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那天他很不合时宜的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负责接待的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55年授衔时候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这么穿，那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

0: 恶的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
1: 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2: 入伍手续？还有这东西？我记得我爸只给军长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这会儿这个军务

0: 忙的，反正新兵连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1: 袁军说话说得很狂妄，但是自己毫无察觉。他这一句话呀，把赵处长给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跟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了天荒了。不过呢，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让袁军去了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他决定对袁军实施冷处理。哎，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里头等着吧。满怀怨气的赵处长啊，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三天。幸亏三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了，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结束之后，袁军被分到了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呢，他的事儿在团里已经人尽皆知了。然而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也不能事事护着你啊。就比如班长这个官，那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呀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米7的个子，粗壮的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爆。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么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帽在入伍前肯定是个好脾气，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至于一见到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长了几只眼。
2: 袁军，有你这样招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
0: 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做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和你说了多少次，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退弹入膛的时候，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
0: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他好像炸不了吧？
2: 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0: 呵，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肉麻吗？要不改名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
2: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官大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0: 行了，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茬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行。
2: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0: 咱们到外面说话。
2: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1: 座舱盖被猛地关上了，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周小白终于收到了钟跃民的来信，他兴奋着直哆嗦，抓住信一通猛跑，一直到休养区的花园里，他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干巴巴的，不具备任何的感情色彩。小白你好，我和郑彤已经在沈北安下家来了，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软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座大灰堆，人走上去啊，就像走进了散包的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我们知青点儿一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大家以前都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

郑童还能跟我交谈。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物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儿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干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8-9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全村人就集体出去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了。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1-2个星期的，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童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的时候呢，还能兼卖才艺。郑童这小子现在整天琢磨蒙人的招，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说弄点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全拿来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来。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的砖头码在地上，让他练习用头开砖，但是被郑童拒绝了，直到现在也没想出什么更富创新力的主意来。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首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不同曲调的7-8个版本。老头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啊就能听到肺部呼噜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的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们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的时候和郑童斗嘴，其乐无穷。这家伙最近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吧。祝一切顺利。中月民，1969年4月15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西路军的历史，就是血与火的历史。在西路军的征程中，有数以万计的战士，壮烈牺牲，永远地沉睡在苍茫的河西走廊上。1937年3月22号，身负重伤的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和战士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上跟敌人遭遇了。因为众寡悬殊，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3岁。徐向前元帅晚年回想起那段经历和这位年轻的部下，总会泪流满面，长长的叹息。这位年轻的战将有着怎样的人生？在渡过黄河西征的战斗中，他立下过哪些战功？最终他又是如何血洒祁连山的呢？为您讲述血染河西走廊的红军战将熊厚发。

1914年3月5号，熊厚发出生在河南罗山宣家店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他就饱尝生活艰辛，立志要打倒恶霸地主，解放农民。1930年4月，他参加了罗山赤卫队，跟队员们一起抗击敌人。1931年，熊厚发所在的部队编进了红十三师，而师长正是徐向前元帅。1932年春天，熊厚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参加了解放江城、巴中城的战斗。1933年6月，熊厚发担任红88师266团的团长，后来率部参加了沂南、万源、宣达战役和反敌六路围攻的。

战屡建战功。到了1934年3月，熊厚发担任88师的副师长，9月又升任了师长。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最后阶段，他率部歼敌两个旅，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嘉奖。1935年3月，他奉命率部强渡嘉陵江，抢占了剑门关要隘，参加了土门战役，为红四方面军西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长征途中的包座战斗中，协同兄弟部队歼敌49师大部，毙伤俘虏敌人万余人，也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以后，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30军、9军、5军，奉命从甘肃靖远附近西渡黄河。30军当时为渡河的第一梯队，而88师是前卫师。熊厚发接受任务以后，立刻带着部队向黄河边挺进，在靖远县城以南的乡村驻扎，选定在离靖远城15公里的河包口渡河。蒋介石发现了红军的活动，急电西北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马步芳，派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驻守沿河地区。当时防守靖远县对岸中泉子、三角城、中河堡一带的马步骑兵第二旅旅长韩启禄就致电马步青说，师长，咱们的防务严密，万无一失，黄河天险，绝难飞渡，一切由我负责，师长可以高枕无忧。就在敌人认为安全无事的时候，10月25号夜里，红军的手里还端着木枪，腰上挂着明晃晃的手电，跟着河水上下起伏飘动。这些船往河里一推，几步之外就不辨真假了，看起来是似真似假。这个草人船刚飘出不远，对岸的敌人就骚动起来了。哎呀，红军来了，赶快扫射，赶快防守！敌人一边叫喊着，一边沿着河岸追逐扫射那些看似抢渡的草人船。就在敌人追逐扫射草人船的时候，熊厚发带着263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就顺利突破了河包口对岸的敌人防线，把敌人的一个营全都击溃，而敌人营长也在当天夜里失踪。就这样，88师过了黄河。过了黄河以后，马步骑兵旅向吴家川逃窜，熊厚发带着部队紧紧追赶，在吴家川跟敌人展开激战。这一时之间，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到底有多少人，不敢恋战，继续向北逃窜。红军乘胜向景泰地区的一条山推进。10月31号，红30军占领了一条山大部分的村寨。11月2号，敌人集中了大概6个旅的兵力，开始对红军作战。11月6号，当敌人集中主力向88师阵地猛烈进攻时，红军阵地上呢，毫无动静。敌军以为红军在右旗深入，一网歼灭，于是呢，继续猛攻，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等到冲到堡子墙根，才发现这堡内啊，空无一人，只有用青海各县民团遗弃的军服装扮成的假人。原来这正是熊厚发采用的金蝉脱壳之计，让敌人不敢贸然进犯。而就在敌人猛烈地向红军所谓的阵地进攻时，他已经指挥部队从一条山秘密地转移出去了。11月10号，红30军、9军、5军还有总支机关，大概一共有2.5万人，组成了西路军。熊厚发担任30军副军长兼88师师长。因为宁夏战役计划没能实现，西路军向凉州、甘州、宿州方向前进，准备占领甘肃北部，从新疆来打通国际路线。第二天，30军路过大境，守敌齐明山旅固守不出，而88师呢，绕道西进，包围了土门，让守敌投降了。18号，30军进占了永昌城西的40里铺以后，熊厚发又派268团接应撤离鼓浪城的红9军。22号，敌人又采取了人海战术，猛扑88师的阵地。当时熊厚发组织部队据守于堡内和庄院当中，用机枪和手榴弹阻击，毙伤敌人的官兵8-900人。12月3号，敌军又用重兵围攻永昌城，88师当时苦战了20多天，因为无力据守，在12月底的一个深夜，奉命撤离永昌城，转入荒郊野岭。

在山里活动。这个时间，河西走廊正好是冬天，天气严寒，还有风沙弥漫，一路上村落稀少，地瘠民贫，红军沿途征战，根本没有办法补充给养，弹药减少，兵员也没有补充，作战力量日渐削弱。而敌人的马步方部利用这个时机，沿着河西走廊疯狂地堵击、追击、包围，让红军处境越来越困难。1937年1月23号，西路军全都集中在倪家营子固守，而88师的任务是保卫倪家营子西南部。这时马步芳又调集了步骑兵5个旅，另外加上1个团以及大批的民团，把倪家营子3面包围，轮番向西路军猛攻。2月2号，马步芳以2个旅的兵力向88师阵地进攻了，他的重点是263团固守的王家屯庄。敌人先是拿大炮一顿轰炸，将寨墙轰塌了，房屋焚毁了，接着开始集团冲锋。熊厚发跟团长于能胜一起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坚守防御，每当敌人快要接近阵地时，他们就从坍塌的工事里一跃而出，挥着大刀跟敌人拼杀。战斗最激烈时，不仅轻伤员，连重伤员也至死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最后。到了夜里，熊厚发一面指挥部队加修工事，一面派善于夜战的夜老虎265团一个排，巧妙穿过敌人前沿阵地，奇袭了雷家屯。这个屯里啊，储存着24车，大约7万多件弹药，被红军连夜全部焚毁。爆炸声一响，火光照了半边天，还烧死了敌人的军马100多匹，歼敌100多人。马步芳一看屡次进攻未果，改变战术，向红军两侧迂回包围。有一次，西路军总部附近受到威胁，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房顶上指挥战斗。熊厚发知道消息以后，立刻组织88师的2个团，还有89师的2个团一起成梯队的反击，经过反复的冲杀，把敌人击退。就这样，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苦战到了2月中旬，先后击退了敌人8、9次大规模进攻，歼敌超过1万人，还击毙了敌人青海巡化民团旅长韩志良、团长马忠良。但是呢，红军自身的伤亡也是极其严重，处境危急。2月22号，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希望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视为你们的后盾。至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往东返，并且在当天晚上从倪家营子突围了。24号，西路军进到了西洞部。25号，军长程世才、熊厚发指挥30军把尾追的敌人宪兵团全部歼灭，还缴枪1200多支。问题是，军政委员会高估了这一胜利的意义，他们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往西进。第二天，西路军第二次到倪家营子，又陷入敌军的重兵包围当中。熊厚发等人率部又开始了与敌血战，不仅弹尽粮绝，连水也没得喝，部队伤亡惨重，一个团所剩的战士不足一个营。3月5号夜里，西路军再次由倪家营子突围。在倪家营子突围的夜晚，红军冒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冰封的原野，连夜走到了倪家营子50里以外的3道流沟。88师的防区就是南流沟，红军刚到3道流沟，尾追在后面的敌军又发动了进攻。这时熊厚发腰上扎着一根宽皮带，上面插着一支盒子枪，跟往常一样镇定地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敌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越冲越近，当那些穿着光板羊皮袄的敌人冲到阵地前沿时，熊厚发一声令下，给我打。88师的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打退了敌人。但没过多久，敌人又聚拢起来，而且越聚越多，无数的黄旗白旗在烟雾里飘摇。而敌人在机枪山炮掩护下一窝蜂似的向88师阵地扑来。这时的熊厚发毫无惧色，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大刀，举刀大喊，同志们跟我冲。他第一个跳出战壕，
战士们

紧跟着副军长冲进敌人阵地展开肉搏，一时间噼里啪啦刀光闪烁，杀声遍野，厮杀了几十分钟，又把敌人打退。88师268团守着东岸的一座小围子，这是一个必须固守的要点。3月6号傍晚，敌人沿着干枯的渣子河，凭着堤坝掩护，向268团发动了攻击。这时小围子已经倒塌了很长一段，兵力消耗也很大，如果这座小围子被敌人占领，红军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改变战局，军长程世才和熊厚发赶到了268团阵地。当时军长程世才对熊厚发说，老熊啊，这儿形势严重，必须马上恢复阵地，你在这儿指挥坚守，我带着部队反击。熊厚发拦住军长，急切地说，军长，哪儿危险，还是我来带部队反击吧。说完，他挑选了精壮的战士，集中轻机枪，配备比较多的子弹，隐蔽在小围子缺口两边观察敌情。这个时候，大量敌人沿着渣子河像一个毒蜈运动，企图集中兵力向缺口猛扑。熊厚发一看战机已到，下令开火，急挺机枪把敌人压在河床子里。而隐蔽在缺口里的红军战士扔出一排手榴弹，趁着爆炸以后的烟幕，他们冲出毒屋，消灭了敌人，封锁了渣子河，也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仍旧是在这一次战斗中，熊厚发登上围墙观察敌情，他发现围墙上有一座残破的京楼正对着敌人。他带人马上进了京楼，抓起机枪就向敌人进行扫射，敌人也发现了，也拿机枪开始对京楼对着扫射。这楼上的土块被打得纷纷脱落，忽然一颗子弹从枪眼里射进来，熊厚发猛然一侧身子一躲，一股鲜血从他左臂上涌了出来。军长程世才立刻把他扶住，催他赶紧下去包扎一下。熊厚发用手捂着鲜血淋漓的衣袖说，没事，手打断了，咱还有嘴和腿，一样指挥作战。这一仗打到夜里，战斗还在进行，四面八方都响着密集的枪声，围子里到处都是伤员。熊厚发忍着自己的伤痛，一面监视着敌人，一面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他嘱咐各级指挥员，同志们要很好地指挥部队消灭敌人，你们是主心骨。他一再说，不要让程军长到危险的地方去，这是战斗需要。很多轻伤员又拿起武器爬上了战斗岗位，负重伤的战士也主动组织起来，给火线上的战士们擦拭武器，装配弹药。这时30军已经被敌人分割包围了，军政委李先念带着265团守卫着另外一个围子。为了解救程世才和熊厚发等人，李先念冒着极大危险接应他们突围，而熊厚发以惊人的毅力忍着伤痛，继续跟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突围，向祁连山转移。3月14号，红军进抵了祁连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决定把仅有的2000多名战士分编成左右两个支队，分散深入祁连山里，坚持打游击去。这时的祁连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红军战士们既没有衣被，又没有粮草，很多人甚至还光着脚爬冰采雪，伤员们没有药，也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第二天，熊厚发就再也不能走了，他伤口化脓，胳膊肿得像碗口那么粗，动一下钻心的疼。为了不再给部队增加负担，他要求军首长把自己留下来。他说，军长，我不能走了，把我撂这儿吧，你们要快走，敌人很快就要追来了，这太危险了，要保留下这些革命种子。说着，滚烫的眼泪从他消瘦的脸上流了下来。军首长怎么忍心这时把自己的战友留在这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里呢？李先念哽咽着说，老熊，别瞎说，我们就是背着你，也要把你背出去。熊厚发抹了一把眼泪说，走吧，首长，这儿不能久留。大家都泣不成声，纷纷表示要背着他走。熊厚发不肯再给部队增加负担，一再表示，我一边

0: 养伤，一边把流落的同志收拢起来。而这时他好像又恢复了生龙活虎般的精力，他坚毅地说，首长放心，我还是留在这儿，你们去打游击，你们走的时候给我留一封介绍信，将来咱回延安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熊厚发的一再坚持，军首长只能同意他的要求，把他在坚壁的一个石崖底下留下了，给他留下一部分钱，还有一小包洗涤伤口的食盐，并且留下了一个排的战士掩护他打游击。李先念把开好的党员介绍信交给他时，熊厚发激动地说，首长放心，我死不了，我还要回延安呢，你们快走，革命一定会胜利。红三十军的指战员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跟熊厚发告别。分手时，李先念又一再叮嘱留下的战士们，尽量搞些牛羊肉给副军长吃，你们注意隐蔽，做饭不要冒烟，等他伤好了你们就打游击，如果祁连山里站不住脚，尽量往东，咱回延安去。熊厚发留下以后，立刻收拢流散在祁连山里的红军战士，最后有60多人，连同留下的一个排，总人数达到了100多人。1937年3月22号，熊厚发和战士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上，跟搜山的马忠义部队遭遇了。熊厚发指挥大家跟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但最终寡不敌众，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熊厚发的腿又负了重伤，到最后他跟5、6个战士被敌军包围了。马忠义在那边喊话，
1: 哎，对面呢，投降吧，缴枪不杀。
0: 熊厚发严厉的怒斥和痛骂，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用刺刀把熊厚发残忍地杀害了。李先念等人带着一个支队沿着祁连山往西走，在4月底到达了新疆的星星下，上保存了400多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太远派车接到了迪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陆续回到延安。对于这位长眠于祁连山的战友，李先念多年后回忆起往事，仍然是一往情深。熊厚发，多好的同志啊，指挥战斗机智灵活，还那么英勇顽强。西路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This time into the darkness, let me be endless. Goodbye.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尽管正面战场战斗惨烈，但是节节败退，特别是溃退，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当时，共产党武装只有50000人，但是战绩却不乏亮点，有不少人开始到延安去寻找希望。陈嘉庚先生是侨居南洋的华侨领袖，他组织募捐了巨款，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3月，他亲自带着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访问。但是到了重庆以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战时首都弥漫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类的奢靡之风。于是呢，他决定到延安去看看。5月31号，陈嘉庚到达延安，刚一到，他感觉耳目一新。他感到延安和重庆是两重天呢。陈嘉庚祖籍福建，于是他特地找到了在延安的华侨和闽南学生进行交谈，了解情况。7月17号，他重返重庆，在7月25号晚上就做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谈到延安，陈嘉庚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是我刚到延安2-3天，已经明白传闻均失实。讲完以后，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陈嘉庚的这篇演讲在重庆很快就流传起来，使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感受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鲜气息，但同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谴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

指鹿为马。蒋介石7月28号召见了陈嘉庚，当时陈嘉庚语气委婉地规劝说，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后来他在巡视国统区各地时，一路的见闻都让他感到失望。返回南洋以后，陈嘉庚在新加坡欢迎大会上把归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细的介绍。在陈述完延安地区和国统区有如天壤之别的情况以后，他激动地说，同胞们，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5年7月1号到5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六人访问了延安。延安的山山水水还有人物等万千气象，都让黄炎培一行耳目一新。街道是整洁的，街下有水道，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男女都是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无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短发，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当地老百姓呢，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黄炎培把这些观感都写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本书经过精心策划，终于冲破了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发行成功，一时是洛阳纸贵。他在书里描写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个朴实稳重，沉静笃实当中带着文雅，谈笑风生，随便得很，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毛泽东先生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各界名人发表的观感是，国统区的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风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国共两党重新开始交往，而这些交往大都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力，当然也就大大增强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命令他率军开赴山西。其实蒋介石这样做除了有抗战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因为啊，这个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致进攻陕甘宁边区。但是呢，八路军的一系列表现，特别是平型关大捷，让卫立煌对这支落后的共产党武装刮目相看。他称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1938年4月17号上午，卫立煌以借道为名访问了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到达以后，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双方洽谈甚欢，这一切都给了卫立煌意外的感动。当他看到抗大以致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时，他感到非常的新鲜敬佩。延安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同样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演讲时动情地说，没想到啊，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要收复一切失地。延安执行以后，卫立煌确实有了更多的变化。不久，他批给了八路军大批的军用物资，还开始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

大胆地吸收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卫立煌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最终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初，设法逃出南京，隐居在香港。1955年3月，他终于回到大陆，后来担任了国家的重要职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大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去。在这些联络参谋当中，有同情并且支持八路军的，也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这其中少将徐佛官的经历很值得跟大家提一下。徐佛官1943年5月进入延安，出道不久他就对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在和朱德、叶剑英的谈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认为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这位徐佛官不仅多次跟毛泽东畅谈过，还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说，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官觉得毛泽东是雄才大略的人，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徐佛官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其他一些先后在国民党阵营工作过的人士，也对扩大延安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邱从是台湾抗日英雄邱逢甲的儿子，他中学毕业以后就去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矿冶专业，学成归国后曾先后在大陆执教大学，从事实业，一度还担任过广东省政府的顾问。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邱从为了寻找抗日真理，来到延安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去听课。他曾经访问过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府，了解过边区政权建设，了解各级政权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他还访问过群众团体，了解怎样组织和教育群众，怎样建立人民武装，怎样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经过考察，邱从说，共产党对日作战很坚决，而且有一套办法，最根本的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离开之前，邱从向毛泽东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敬意，并表示要返回广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邱从回到广州以后，通过做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部的工作，取得了第七战区少将参议的职衔。他利用这个身份组织成立了东区服务队，运用从延安学来的经验，大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全民抗战，并且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战胜利以后，邱从重新返回台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他辞去职务，经常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在旅日侨胞当中宣传爱国思想。接下来说的这位陈志坤是一个夏威夷的美籍华人。1934年，他的堂姐夫、时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夏威夷探亲以后，带他回国担任了自己的英文秘书。在此期间，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陈志坤跟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高官有比较多的接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受到孙科之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美国去读书。回到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志坤，时时刻刻牵挂着中国战士，他被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所感动。后来当他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心灵受到了震撼。于是1938年8月，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到了延安。陈志坤进入延安，就亲眼目睹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们纷纷涌向延安的热烈情景，他亲耳听到了连绵不断的抗战歌声，也亲身感受到了处处洋溢着团结抗战的蓬勃朝气。由此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不久，陈志坤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让他很快消除了拘束感。他们开始谈孙中山、谈孙科、谈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时局、谈美国。陈志坤把毛泽东与早已熟知的蒋介石在心里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蒋介石令人生畏，毛泽东呢，让人敬仰。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告诉陈志坤，你要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不是上前线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回重庆去告诉孙科这些人你的所见所闻，促进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啊。于是陈志坤回到了孙科身边，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后来孙科发现陈志坤受到监视，就安排他去和斯诺夫妇、路易·艾黎一起搞中国工业合作社，用另外一种方式支持抗战。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志坤和新婚妻子一道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后来回忆说，从1950到1961年那11年，我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变化。虽说当时物资贫乏，但是人们的精神是充实的，思想更是纯洁的。至今我们还是说，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北京的11年。到了晚年，陈志坤回到夏威夷，担任了当地华人华侨社团的领袖，为中美友好贡献着余热。抗战时期的延安，在外国人的眼中成了另一个世界。从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后，就不断地有外国记者还有其他的外国人造访延安，他们的报道、他们的观感，逐渐使延安成为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一个亮点。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以后，美英等国为了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不利，美英等国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为此，他们在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武装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且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尽管国民党是一万个不愿意，但是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不敢公开拒绝，只能表示同意。但是为了控制记者团，国民党把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指派中央社还有中央日报等记者参加，安排国民党官员领队，并且规定中外记者的统一行动纪律。最后在重庆组成了21人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外国记者们结束了延安之行，返回大后方以及本国之后，对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成绩都做了详实的宣传和报道。比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
斯坦因1946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并且先后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等文章，发表在美国和英国的报刊，引起了各界良好的反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权威力作《中国近代史》当中写道，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的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一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是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呀。无论是当时国内的各界名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实事求是的所见所闻一经传播，延安的形象就变得愈加光彩夺目，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同时，延安之行也改变了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命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0: 自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么去安慰它，它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从那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它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它为伍。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3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报给皇帝。皇帝决定选月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5、6人一排，或3、4人一排，或1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

0: 都要经过刘公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红巾军高举义旗，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朝末年，山东河南开挖黄河河道的穷苦民工中，曾秘密流传过这一个预言。此时的中国已经天下大乱，朝廷内争，官吏腐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过着奢靡的生活。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又称惠宗，名妥帖木儿，一次就将山东162000多顷土地赏赐给一座大寺院。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族迫害，让人们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全国各地民众反抗不断，只是还未燃成燎原的大火。河北农民韩山童与刘福通、杜尊道等以宣传白莲会、秘密民间组织的形式组织民众造反。他们鼓动说，象征光明的弥勒佛就要降临世间，元朝天下即将大乱。又说，老韩家本姓赵，是宋徽宗第八代孙子，刘福通也是宋代名将刘光世的后人，是老天爷命令我们来拯救民众、治理国家的。公元1344年后，黄河连年在河北、山东境内决口，大片土地房屋被淹，巨大地震接踵而至，更多的民众流离失所。元朝政府强征全国各地近20万民工开挖黄河故道，被废弃的旧河道，河工们遭到督河官吏的盘剥克扣，任意体罚，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韩山童、刘福通认为造反的时机已经成熟，就煽动说，古老的黄河被翻动，天下也将大乱，还造出上面那句预言，在民工中传播。他们又秘密凿了尊一只眼睛的石人，再将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预言凿在背上，偷偷埋在即将开挖的老河床中。当这尊神秘的石人被民工挖出时，人们惊呼起来，奔走相告，都说这是天意，真是天意呀，该反了，该反了。公元1351年五月的一天，韩山童等人秘密聚在一起，宰了白马黑牛，祭天告地，歃血为盟，郑重宣誓同举义兵推翻元朝，约定头披红巾作为起义的标志。但他们的行动被官军发觉了，正在商议起义大事时，官军偷偷袭来，韩山童被捉去杀害了。刘福通等人迅速逃到颍州，进安徽阜阳城，揭竿守义。这支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刘福通一旗下，很快聚集了大批的河工与流民，达10几万人，迅速占领了罗山（今河南罗山）、上蔡（今河南上蔡）、武阳（今河南漯河）等1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各地起义的旗帜。江南民众响应最为强烈，湖广有齐州（今湖北浠水）、黄州（今湖北忻州）的徐寿辉，湘汉有布王三、孟海马，江淮有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丰县、沛县有芝麻李等，都拉起造反的队伍，都成为红巾军。苏北盐贩出身的张士诚也揭竿反元，不过他没用红巾军旗号。元王朝惊慌失措，匆忙派军队来围剿，进攻刘福通的元军主力是其精锐部队阿速卫军。阿速军成立于元初，由色目人组成，负责皇帝的随从、警卫、乘进等，人高马大，装备精良，但到这时已经腐败不堪，一接触农民军立刻溃败下来，带兵主将首先落荒而逃，士兵们也四散奔命。 官军与起义军来来回回地打了两三年仗，总也不能将义军镇压下去。江南的张士诚一度强盛。公元1354年，元王朝派丞相脱脱率领一支包括远从西域和西番（今西藏）征调来的强悍少数民族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围剿张士诚。脱脱几乎成功了，却因朝廷的内讧而失败。大江南北起义军又获得一个发展机会。第二年二月，刘福通就在亳州正式建立了起义军的政权。新政权的国号叫宋，年号龙凤，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做了皇帝。因为白莲会信奉光明之王，又称小明王，刘福通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小明王政权起到团聚号令各路起义军队的作用。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都曾奉行龙凤年号。但是起义军内部发生内争，刘福通被元军打败，带着小明王跑到安丰（今安徽寿县）。不久，他的军力又恢复壮大。公元1557年，刘福通率军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同时派三路义军北伐。西路由李武、崔德、白布信、大刀敖等将领率领，沿商州（今陕西商州）武关进伐，目标直指关中。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将领率领，进攻山西、河北，目标为元的京城大都。东路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出征，目标同为大都城。元朝各地守城官吏早无斗志，不少官吏闻风而逃。中西两路北伐军的进攻一度有较大进展，但因军队内部纪律不严、号令不明，又不大听统帅部的约束指挥，因此不能长久有效地占领所攻取的土地。只有毛贵一支占领山东后建立政权，派兵屯田，获得充裕的粮食与巩固的根据地，在那儿坚持了三年的战争，一度打到大都城下。但这三路军最终都遭到失败。刘福通一度占领汴梁作为新都城，但不久他又被元军打败，带着小明王退回安丰。公元1363年，刘福通在安丰被反复无常的张士诚攻击，力战身死。小明王被赶来解围的朱元璋军队救走。南方许多起义队伍虽然还承认龙凤年号，但都各自为政，没有人再真正听小明王的号令了。北方各地起义的烈火渐渐熄灭下来，这具守义的日子已有12个年头。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大业十年，隋炀帝已经内外交困，对外战争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成功，国内的农民起义倒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就在这关键时刻，隋朝的宫廷里又发生了一起大案，让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关陇贵族集团也因此再度分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苏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9集《李敏之死》。
4: 大业十年，有一个叫安家陀的方士给隋炀帝上了一封密奏，这个密奏里就写呀，现在流行一条谶语，谶语说李氏当为天子，也就是说有一个姓李的人接下来要当皇帝了，所以安家陀就跟隋炀帝建议，不如把天下姓李的人都给杀光。那这个上奏一下子就引起隋炀帝的高度警惕来了。要知道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所谓谶纬呀。所谓谶纬，那就是一些政治预言了，就是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社会上就可能流行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去预测未来政治走向。那现在呢，隋朝天下大乱，政权不稳，类似的谶语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面对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说法，隋炀帝该怎么办？能不能像那个术士安家陀说的那样，把天下姓李的人都杀光啊？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隋炀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重点排查一下哪一个姓李的人可能应这个谶语，然后把那个重点怀疑对象杀掉就是。那这么多姓李的人从哪儿排查起啊？隋朝的时候啊，社会上最有势力的还是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而这个关陇贵族集团顶层是什么人？顶层不就是西魏设立那八柱国12大将军吗？在这八柱国12大将军之中，姓李的就有3支呢。都是谁啊？第一支啊是八柱国之一的李泌，那他的重孙子就是跟着杨玄感一块造反那李密，当时已经是流窜江湖，这是一支。第二支呢是八柱国之一的李虎，他的孙子名字叫做李渊，当时正在山西镇压农民起义军呢。那还有一支就不是八柱国了，而是12大将军之一的，叫做李远，他的孙子呢名字叫做李敏，当时在隋炀帝身边担任将座监。这三个人就是李密、李渊和李敏，其实就是天下李姓中的头面人物。那么谶语说李氏当有天下，这三个人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了。那在他眼里最有嫌疑的是谁呀？在他眼里最有嫌疑的绝不是李渊。

元，而是李敏。为什么？因为李敏有三大过人之处。那三大过人之处，第一，家世显赫。我们这样说，可能大家马上就不同意了。说人家李渊和李密的祖上那都是八柱国，而李敏的祖上不过是十二大将军，你怎么倒说他家世显赫呢？这就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力，是因为黎敏有一个叔爷爷，就是他爷爷的弟弟，特别强悍，是隋朝最重要的开国功臣。黎敏这叔爷爷是谁？哎，那就是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的那老将军李牧。当年这个杨坚不是要篡夺北周的天下吗？马上激起了东部地区三总管的起兵，当时也是声势非常浩大呀。幸亏处在中间地带担任兵州总管的这个老将军、元老重臣李牧力挺杨坚，这才赢得天下归心，杨坚也才能顺利建立隋朝嘛。因为有这样的不世之功啊，所以呢，李牧在隋朝的大臣里是排名第一的。现在大家去翻《隋书》的那个大臣的列传，李牧还是第一个。那有这样的功劳，所以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就给他官拜太师，赞拜不明，给他隆重的礼节，而且还讲了他的子孙，即使是襁褓婴儿，也都官拜仪同啊。一家子当到五品官以上，每天拿着象牙做的护板上朝的，就有100多人。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势力？一下子就成了隋朝最显赫的家族了。那叔爷爷打下基业，李敏他爸爸也不是凡人呐。李敏爸爸是在这个开皇三年的时候，因为对抗突厥壮烈牺牲的，所以人家李敏既是功臣之孙，又是烈士之子，从小就养在宫里长大的，受到相当程度的关照。那我们这么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论起原始出身来，李渊和李密是比李敏强的，但是要论起当朝的背景，论起在隋朝的势力，那李敏可就占优势了。这是第一个过人之处。那李敏的第二个过人之处是什么？他第二个过人之处啊，是跟皇帝关系亲近。怎么叫亲近？李敏是隋炀帝的外甥女婿。那有外甥女婿，先得说这外甥女啊。隋炀帝的外甥女是谁？那就是隋炀帝的大姐，也就是北周的太后，到隋朝改封乐平公主这个杨丽华。杨丽华的女儿啊，就是这个外甥女儿，名字叫做宇文娥英啊。当年啊，杨丽华嫁给北周的天元皇帝，只生了娥英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宇文娥英在北周那是响当当的第一公主。后来隋文帝不是篡北周了吗？那么当然呢，宇文娥英就不再是公主了。但是隋文帝也好，隋炀帝也好，念及这个乐平公主在建隋的过程中立的大功，对宇文娥英都是相当照顾的。宇文娥英长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们也没有给她贸然就指派一个丈夫，而是充分尊重她的意见，让她自己选。怎么选？当时还是隋文帝时代嘛，隋文帝呢就在这个洪圣宫拉了一道纱帘，然后让宇文娥英小姐坐在纱帘后头，然后呢就把适龄的年貌相当的这些贵族子弟呀、啊、都集中到洪圣宫来，然后一个一个从纱帘面前过，每个人到那儿先报上姓名，做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再展示一下才艺，宇文娥英看上谁就是谁。那宇文娥英也是一个挑剔的人呐，一天面试了100多人，就没有一个看上的。

0: 广告来了。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这时候李敏出现了啊，小伙子往这个沙莲面前一站啊，说几句话，摆几个 pose， 马上云额英笑了，就是他了。为什么李敏能够在这么多贵族公子哥中胜出啊？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啊，李敏是每逢一意善骑射，歌舞管弦，无所不通解。李敏这小伙子长得漂亮，而且弓马娴熟，更重要的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其实就是当时社会为贵族公子设定的经典形象。那云额英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呀？啊，就这样呢，这个李敏不就成了隋文帝的外孙女婿了吗？那对于隋炀帝来讲，不就是外甥女婿了吗？那我们刚才讲云额英在隋朝待遇高啊，出嫁的时候也是非常风光的呀。隋文帝当时就下令让这个啊借给这个李敏一品羽仪，让他以一品官的这个排场来迎接宇文额英，而且宇文额英的所有礼数都比照当朝公主来对待。啊，那既然宇文额英身份这么高贵，她的丈夫自然也要非常高贵才能配得上她呀。可是李敏结婚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哪有那么高贵呀？怎么样才能让他迅速高贵起来呢？这时候他的丈母娘就是乐平公主就出手了。乐平公主怎么出手啊？云额英下嫁，那隋文帝不是要赐宴吗？啊，宴会开始之前啊，乐平公主就跟李敏讲了，说我以四海一至尊为遗婿，当为尔求助国，若愚官汝甚勿嫌。我把天下都给皇帝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婿，我一定让你当一个大官。什么叫大官呢？柱国才叫大官，所以一会儿皇帝赐给你别的官，你千万不要谢恩。什么时候他让你当柱国了，什么时候你再谢恩。那李敏聪明啊，马上心领神会了，宴会就开始了嘛。宴会开始之后，隋文帝亲自弹起琵琶，然后呢，李敏在旁边载歌载舞，一曲终了啊，隋文帝对这个啊外孙女婿也很满意，就回头跟这乐平公主讲，说你这女婿不错啊，现在当什么官了？乐平公主说当什么官啊？一介白丁啊，还没当官呢啊。那隋文帝马上说了，我授你仪同吧。仪同是什么？仪同是

仪同三司的简称，那是五品文散官。大家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子啊，从前没有当过官，一下子就受五品官，这应该很厉害了吧。李敏呢就笑了笑，也没说话，也没谢恩。孙兄弟一看这是不满意呀，那就再给高一点吧，又说了，我授你开府。开府是什么呢？开府是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那是三品文散官，高官了，从白丁一下子到三品大员了。李敏怎么样？李敏呀，还是笑了笑不说话。那隋文帝多聪明啊，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了，肯定是自己的女儿乐平公主在背后撑腰呢啊，所以马上说话了，说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于其婿而惜官乎？今受辱入国。说乐平公主对我立过大功劳，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还可惜一个官职呢？这样吧，我直接受你入国。柱国是二品文散官。好，这时候乐平公主笑了，那李敏这才跪下谢恩。你看这不一下子就高贵起来了吗？那后来到隋炀帝时代了，隋炀帝大业四年，乐平公主不是跟着炀帝一块西巡吗？就死在了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在临死之前啊，这个乐平公主还跟隋炀帝托孤啊，我没儿子，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我要死了，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但是我就不放心我这个女儿，所以我死之后啊，请求陛下你允许我把这个我的汤沐邑，就是我的食邑转给李敏，让他们小两口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姐姐这样交代了，隋炀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把乐平公主的食邑五千户转到了李敏的名下，就皇亲国戚，既富且贵呀。这是李敏的第二个过人之处。那李敏的第三个过人之处是什么？他不光是隋炀帝的亲戚，还是隋炀帝的心腹。那我们不是讲宇文娥英是乐平公主唯一的女儿吗？那乐平公主自然舍不得啊，让她离开自己身边，所以呢，李敏也一直没有到外地去做官，就一直跟在皇帝身边伺候。那一来二去，这个跟皇帝的感情就很深啊，跟隋文帝、隋炀帝两代皇帝都非常的好，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了。怎么才叫最信任？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杨玄感不是在都运粮草这个岗位上叛乱的吗？所以自从杨玄感起兵之后，隋炀帝对都运粮草的官员就怎么着都不放心，这个官职绝不轻易授予人，想谁都觉得不踏实。那么到第三次东征，谁接杨玄感的班督运粮草啊？就是这个李敏。从这一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在隋炀帝心目中最可靠的就是自己这外甥女婿。那有这三个过人之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吧，无论从家世背景、婚姻关系，还是本人受信任的程度看，李敏在所有姓李的贵族之中那都是独占鳌头的。那现在既然说李氏当为天子，李敏受到的怀疑肯定也是首当其冲。那这还不算，李敏还有一个事情给他惹了麻烦。什么麻烦呢？他的名字起得不好。那说李敏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李敏这个名字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这是他的大名，他有一个小名呢，小名叫红儿，就是洪水的那个红。叫红儿怎么就犯忌讳了呢？本来从来没有犯过忌讳，李敏叫这小名叫了30多年了，隋炀帝也叫了他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觉得这小名有什么不妥。但是现在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谶语一出来，这个隋炀帝啊马上就动了心思，因为他记起来当年他爸爸隋文帝曾经跟他讲过自己做过一个噩梦，这个噩梦是梦见洪水冲了长安城，这不才开始建大兴城的吗？那现在隋炀帝就想了，所谓洪水冲了长安城，是不是就意味着洪儿要搞垮大隋王朝啊？他就这么想了，这么想之后呢，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怎么办呢？他还算直接，他就去跟李敏把自己这个担心说出来了，就让这个李敏呢改改名字，以后别叫红儿了，你哪怕叫绿儿呢都比红儿强了。

隋炀帝发话了，李敏怎么办呢？李敏其实吓坏了，这明英图谶在古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啊，在这个事情让皇帝惦记，绝对是凶多吉少。李敏就要想了，这是改名字那么简单的事儿吗？就算是我把名字改了，隋炀帝就能放心吗？他觉得不可能啊，所以他非常恐惧。非常恐惧之后怎么办？他就觉得呀，这个人多力量大嘛，多找几个人商量商量吧，就去找自己的堂叔李浑和堂兄李善恒商量去了。

0: 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可是啊，他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商量，就给自己商量出了灭门之祸。怎么回事？我们要把这件事说清楚，还得先交代一下，他去啊找人商量，找的那个李浑是何许人？李浑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李浑不光给隋文帝立过功，跟隋炀帝关系也很好。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他就追随左右，算是藩邸旧臣。所以呢，现在隋炀帝当了皇帝，李浑也顺理成章的当到了右骁卫大将军，就点领禁军呐、算是隋炀帝的心腹爱将。不过呢，李浑这个人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人却不善良。曾经为了争夺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爵位和实意，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害死了自己的两个侄子。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啊，李浑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那开皇初年李牧去世的时候，不是就要考虑他的祭祀问题吗？谁来接他的班，接他那个爵位当申国公啊？谁来这个承受他那一大笔实意，那一大笔财产呢？那中国古代什么人继承呢？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应该是李牧的大儿子继承。可是李牧的大儿子死得比李牧还早呢，怎么办呢？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又传给了李牧的大儿子的大儿子，也就是说李牧的大孙子，名字叫做李云。那李浑眼看着老爸留下来的这个爵位还有那么一大笔财产都给了自己的侄子，他心里是很不痛快的。那这个继承人吧，这个李云呢，偏生又是一个不怎么懂得人情世故，比较小气这么一个人，平白无故继承了这么一份大的家业，居然就没想着给叔叔分一杯羹啊，就没理这个李浑。那这样一来呢，李浑更觉得忍无可忍，最后就起了杀心了。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李云给干掉？他当时啊，就去怂恿自己的另外一个侄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李善衡，让李善衡把这李云给谋杀了。那大家想，人命关天啊，何况人家李云是凡人吗？那不是啊，那是继承的申国公啊，所以朝廷肯定要追查呀。那李浑难道不怕朝廷追查到他头上吗？他还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就想好对策了。这个被杀的李云呐、平时跟自己的另外一个堂兄弟叫做李渠谈关系不好，这是世人都知道的事儿。现在李云死了，那嫁祸于那个李渠谈不就得了吗？所以到朝廷派人调查的时候，李浑就以李家长辈的身份作证，说就是那李渠谈把这李云给杀死的。那后来李渠谈是百口莫辩呐、就定了案了，就被处死了，成了冤死鬼啊。李浑就这样接连害了自己的两个侄子啊，李云、李渠谈都是他侄子嘛。那接连干掉两个侄子，李浑到底想干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谋夺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爵位和实意。可问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李浑是李牧的第十个儿子，就算是李云死了还轮不到他呀，这怎么办？这时候啊，李浑又利用起另外一个人来了。 谁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隋炀帝的亲信宰相，也是隋炀帝时代的五贵之一宇文述。李浑为什么能够利用宇文述？因为李浑的太太就是这个宇文述的妹妹。李浑是宇文述的妹夫，宇文述是李浑的大舅子，两个人是郎舅关系，而且平常关系不错啊。这个时候啊，朝廷不要商讨着给这个李云再立嗣吗？李浑就找到宇文述了，说如果你能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好话，把这个爵位和食邑都传给我的话，那么我将把食邑的一半，也就是财产的一半分给你。你说咱们做个交易。宇文述什么人？我们前面也讲过，宇文述是个财迷，一听这事儿有好处啊，就真的去办了啊。他怎么办的呢？他就跟皇帝讲说，立嗣嘛，其实无非是两个原则，一个叫立长，一个叫立贤啊。所谓立长就是嫡长子继承嘛。可是现在呢，死去的李云他没有儿子，所以他这儿没法传了，那我们只好采用立贤的原则。立贤李牧这些子孙中谁贤呢？宇文述说呀，大多数都是草包，只有一个人很贤明，那就是李浑。那我们刚才又讲，李浑跟两代皇帝关系都不错嘛，所以呢，皇帝还真的就采纳了宇文述的意见，真的就让李浑去继承了他爸爸李牧留下来的申国公的爵位和大笔财产。那李浑当然开心啊，宇文述也跟着高兴啊，他就等着一半财产划拨到他的名下了。那事实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呢？根本就不是那样。这李浑继承了李牧的爵位和财产之后啊，整天花天酒地，光是小妾就收了100多个，然后都是穿金戴银绫罗绸缎，跟仙女一样啊，自己过得很好。至于说先前许诺给大舅子宇文述那一半财产，也不知道是真忘了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反正就再也不提起了啊。那咱们知道这是搞阴谋的事儿，也不可能两个人先立个字据，是不是？所以宇文述啊，就等于吃了一个哑巴亏啊，就觉得自己被这个李浑给耍了。所以宇文述是相当的不高兴，就发下毒誓说，我竟为李金才所卖，死且不忘。李金才就是李浑的字嘛，我居然被李浑这混蛋给耍了，我到死我也忘不了这个仇。宇文述是一个记仇的人，也是一个有本事能报仇的人，从此之后啊，就一心想着怎么样整一整自己这个妹夫李浑。可是虽然他整天这么想，就是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李牧他们家有丹书铁拳，李牧不是给隋文帝立过大功吗？所以隋文帝即位之后就赐给他铁券，上面是这样写的：陇西李贤、李远、李牧昆仲，社稷左命，恭为称首，位极人臣，才为人杰。自此以后，虽有千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今朕特赐此铁券为证，传诸子孙，世代永记，持此威凭。也就是说呀，李牧兄弟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只要不是谋反，其他的罪过一律不予追究。那宇文述想找这样的人报仇，这不是难上加难吗？所以这仇报不了，宇文述也是相当郁闷。可是现在呀，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谶语一出来，李敏又总往李浑他们家跑，这宇文述可觉得自己逮到机会了。他就去找隋炀帝说了，说安家陀说李氏当有天下，我觉得呀，这个谶语还真有点靠谱。为什么呢？我那亲戚李浑最近就很不对劲儿啊，你看他呢，整天去跟李敏和李善恒秉人私语，而且一谈就是一通宵啊。李浑是一个大臣，他们家背景又那么大，他又掌握禁兵，那他这样干是什么意思啊？陛下应该好好的去啊，这个体察一下。那其实不就是说李浑要跟李敏他们造反吗？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啊，这 自从这个谶语出来之后，隋炀帝的神经本来就过敏呢，连李敏小名叫红儿他都不放心，何况又听说这样的人啊彼此凑在一块儿每天在这商量啊，那就更不放心了，就赶紧让宇文述带领1000士兵把这个李家围个水泄不通，把那一干涉案人员，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李浑啊、李敏啊、李善恒啊，还有他们的家眷，就包括隋炀帝的亲外甥女儿宇文娥英，就都给抓到监狱里去了。啊，那人都抓起来了就审吧，谁审呢？啊，当然还得找那个最善于见风使舵、看皇帝脸色办案的那个御史大夫裴蕴嘛。问题是，这个李浑也好，李敏也好，他们确实没有谋反啊。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0: 还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裴蕴虽然擅长把小事化为大事，但是你要让他把无事说成有事，他还真下不了那狠心。所以连审几天就找不着这个谋反的证据，没办法，只好把这案子呀又推回这个隋炀帝那儿了，说审不出来。那这时候隋炀帝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知道隋炀帝的心理。他当时啊，其实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宁可漏杀千人，不可使一人落网啊。也就是说，在心里头，他已经给李敏、李浑定罪了。你说审不出来，他能干吗？那裴蕴审不出来怎么办？这案子本来是宇文述挑起来的，那就让宇文述来审吧。你把这个李浑交给宇文述，那不就等于把羊交给狼了吗？那宇文述怎么审这案子？啊，他这个办法很巧，他根本也不去提审什么李敏啊、李浑啊、李善衡啊，这些人一概不管，他直接把宇文鄂英从监狱里提出来，然后就跟宇文鄂英讲：“夫人呐，您是皇帝的外甥女儿，您害怕以后找不着好丈夫吗？这李敏也好，李浑也好，他们的名字就应了那个妖谶了，国家是万万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谁也救不了啊。所以您不如和我们合作嘛，您和我们合作，我保您不受他们的牵连。”那宇文鄂英是什么人？我们一直在讲哈，宇文鄂英是一个娇生惯养长大的女孩子，监狱里折腾这么几天呢，早就架不住了。现在一听宇文述这么劝，她的心就活动了，就说呀：“不知所出，唯尊长教之。”说我倒想配合你工作，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配合呀，你教教我吧。啊，宇文述说：“这太好办了啊，我教你，你就讲啊，他们李家确实谋反来着。李浑就曾经跟我丈夫李敏说啊，你的名字啊就应了那个谶语了，以后你一定会当皇帝的，我帮你做成这件事儿。怎么做成呢？说咱们皇帝啊喜欢打仗，现在天下都已经造反了啊，所以呢也是天王啊，也是上天要灭亡隋朝了。那主上既然喜欢打仗嘛，他以后还会去再打高原，那个时候啊，以咱们俩这种身份一定会当将领，当将领就要领兵啊，我领20000多人，你领20000多人，咱们加起来就是50000人。另外呢，咱们家这个兄弟子侄多呀，咱们就让所有的兄弟子侄包括亲戚都去应募。那以我们家这种背景，只要我们应征，我们就得当将军，那我们的子弟不就散在各个部队之中了吗？到时候我和你就负责去袭击隋炀帝的御营，然后我们其他的兄弟子侄在各支军队中响应。你放心，一天之内咱们就把隋炀帝给拿下，咱们就能实现改朝换代。那宇文鄂英一听，这太复杂了，我哪记得住啊？说这样吧，你口述，我笔录。好，宇文述就真的口述了一遍，宇文鄂英就真的笔录了一遍呐。笔录完之后，宇文述马上把这份口供当作密奏呈现给隋炀帝了。那隋炀帝一看自己亲外甥女这封密信啊，眼泪都下来了，拉着宇文述的手就说呀：“武宗社姬卿赖亲家公而获权耳。”因为隋炀帝的女儿嫁给宇文述的儿子嘛，所以他管宇文述叫亲家公啊，说要不是亲家公您，我们的宗庙社稷就完了。那这就是什么罪呀？这就是谋反罪了。一有谋反罪，丹书铁券也保护不了李敏、李浑这一干人了，那得治罪呀。怎么治罪呢？你这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啊，这是重罪，绝对不能姑息。所以隋炀帝下令把以李敏、李浑为首的李氏宗族32人处以死刑，那其余的远一点的亲戚一律流放岭南啊。32个人呢、啊、就这么死于非命。那告密者宇文鄂英怎么样？会不会像宇文

处许诺的那样再给他找个好丈夫，才不可能呢。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隋炀帝马上把宇文恶英给软禁起来了，几个月之后赐给他一杯毒酒，毒死了事啊，害了那么多人，自己呢也还是没能保全。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政治冤案呢。那这个冤案一出来啊，隋炀帝的统治是不是更稳固了呢？不可能啊，隋炀帝的统治不仅没有更稳固，相反倒是让他的政权更加分崩离析了。为什么？首先，这是一起冤案，冤案就不能服人。冤案一出来，朝廷里很多人就会觉得皇帝做的不对、不公道，皇帝就会丧失人心，这是一回事儿。另外，你说就算是黎民、李浑他们死了，这个谶语能消失吗？不可能啊，李氏当为天子，这个谶语还在呀。那隋炀帝心里也没有把握呀，我杀对了吗？隋炀帝这儿没有把握，他还想盯着下一个姓李的人，那么所有姓李的人还得惴惴不安吧？那在所有惴惴不安的李姓子弟之中，最惴惴不安的是谁？那就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了。为什么是李渊？要知道，李渊不仅仅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他的母亲啊和隋炀帝的母亲还是亲姐妹呀，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嘛，所以她是隋炀帝的亲表弟呀，是身份也是既亲且贵。并在这个官右，也就是现在山西这一带扫荡起义军呢，也算兵权在握呀。这样三个特征加到一块儿，不是也有可能应那句谶语吗？所以想一想，李渊隋炀帝也不踏实啊。不踏实怎么办？把李敏这案子一结束之后，他就征李渊入朝了。那李渊一听吓坏了，本来就有点担心的，皇帝一叫他入朝是死活不敢去啊。死活不敢去怎么办？他就称病了，称病不朝啊。称病不朝，正好呢李渊的一个外甥女姓王，就在隋炀帝的后宫之中是一个妃子。那么有一天呢，隋炀帝就问这个王氏说，我让你舅舅入朝，他怎么不来呀？这王氏赶紧说，呀，我舅舅病了，起不来床啊。好，隋炀帝一听冷笑了一声，说病了呀，那你猜他会不会病死呀？王氏把这句话转达给李渊，李渊吓得是魂飞魄散呢。怎么办？怎么自救？从此之后，这李渊就开始招权纳贿，纵情声色了。这是干什么？这在古代叫自污，我们也可以管它叫韬光养晦，其实就是想用自己那些不靠谱的行为告诉隋炀帝，我没有任何野心，我是怎么也当不成皇帝的。那隋炀帝一听身边的人天天都说李渊这个人无能，李渊这个人混蛋啊，他呢倒是放心了不少，也就没有再追查下去。问题是这样对整个国家好不好？当然不好。本来李渊算是隋炀帝的亲信，也是当时镇压起义的一员干将，可是现在呢这干将也不干了，而且呢还跟皇帝离心离德呀，这只能让隋朝的统治局面更加糟糕。也就是说，因为李敏这一个案子，隋朝的统治集团又出现了一次大分裂，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信任也更加脆弱。那么现在啊，隋炀帝外面有农民起义啊，在内呢有统治集团解体，已经是众叛亲离了，他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啊？他的统治又将走向何方啊？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3: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

0: 人，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切市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丰宁景区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在旅游景区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今年夏天，我县众多景区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丰宁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依托火爆的 NPC 体验经济，这里告别传统的单一观光模式，以沉浸式实景互动、特色剧情体验，让观光旅游焕发全新活力。
4: 在中国马镇上都城街区，丝路异域、三国古风主题 NPC 随处可见，常态化街区巡游、趣味投壶、古诗对答、任务闯关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游客参与游戏即可兑换特色文创礼品，沉浸式解锁草原丝路文化魅力。现场古风 NPC 演员身姿挺拔，仪态端庄，全程文明互动，热情服务。
5: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6: 我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带给我的也全部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感觉到这边的蓝天白云都非常的美丽，然后晚上还有漂亮的星星，还有烟花可以看到，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游玩，来波斯馆找波斯老板娘玩。
4: 中国马镇以实景剧情、国风丝路互动打造特色亮点，七彩森林主打生态治愈、温情沉浸式体验，两大景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推动文旅体验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
3: 离开热闹的马镇，我们来到了紧邻的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系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风丝路风格，这里主打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
4: 林间步道、童话市集、蘑菇木屋旁、精灵、十二花神、治愈魔法师等特色 NPC 穿梭巡游，温柔互动，温情合影，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游玩体验。所有演员均经过系统礼仪、服务与文化培训，摒弃低俗流量炒作，坚持正向、温暖、纯粹的互动模式。
7: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们的工作就是陪小朋友玩耍，陪游客打卡拍照，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8: 我是七彩森林的演员啊，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是草莓。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衣服呢都非常的鲜艳啊，正好和我们的七彩森林可以相呼应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游客打卡拍照，看到游客看到我们也很兴奋啊，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班是非常的开心的。
4: 当下，景区 NPC 已成为文旅领域炙手可热的新兴业态，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我县景区优先吸纳周边村民、本地青年入职上岗，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赋能，让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落地文旅惠民利民的发展成效。
9: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8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举办。8月11号，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潮玩河北为核心主线，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潮流打卡、聚静沉浸、户外休闲、海滨玩乐等年轻化特色体验，搭建集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风采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矩阵，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据悉，此次潮玩河北系列宣传活动紧扣年轻化、潮流化市场趋势，以新潮玩法激活河北省文旅消费市场，统筹草原、海滨、古城、都市多元文旅资源，创新微短剧、短视频、达人采风等新型传播载体，丰富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供给，打破传统旅游宣传模式，塑造年轻态河北文旅形象，持续擦亮潮玩河北特色文旅 IP。 8月15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同心筑梦丰宁学子在浙江嘉兴感受行走的红色课堂。8月10号至15号，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情系丰宁暨2026南湖红色之旅夏令营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23名来自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师生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在几天的行程里触摸历史，感受科创，品读江南。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如今这座江南水乡既守护着红色根脉，也活跃在科创发展前沿。丰宁是民建中央的定点帮扶县，多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参与结对帮扶工作，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一次丰宁学子们依托嘉兴民建企业家协会打造的公益品牌，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来到嘉兴，在行走中感受生动的红色课堂。8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北总站报道，河北丰宁文旅赋能村民年均收入2万。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上，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艺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民宿经济、马相关产业发展。截至8月14号，中国马镇度假区2026年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较2025年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2%。这一组亮眼的数据也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目前，丰宁大滩镇马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强镇的核心引擎，全镇现有旅游经营性马匹5500匹。年均游客骑乘20万人次，总收入约9900万元，直接汇集马主600人，每匹马年均收入可达1.5万元。消防安全是城市安全、家庭平安的重要基石，看似微小的生活隐患，一旦疏忽大意，就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生活中，用火、用电、用气是高频风险点，在这里提醒大家，厨房烹饪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离开厨房及时关火、断气、断电，严防油锅起火、燃气泄漏。家用电器不超负荷使用，不撕拉乱接电线，老旧插座、破损线路及时更换，电器长期不用及时断电，杜绝长时间待机发热引发火情。同时，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作为生命通道，必须时刻保持通畅，严禁堆放杂物、停放车辆、违规封堵。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要主动学习消防知识，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

0: 家的使用方法，牢记火场逃生技巧，遭遇火灾时坚持低姿弯腰、拾金捂鼻、有序撤离，不贪恋财物，熟记119报警电话，准确上报火情位置和现场情况。希望广大市民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排查身边隐患，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共同筑牢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守护万家平安。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我国夏粮放弃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24号，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结束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3号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

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放寒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体系、弹药和雷达。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发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

0: 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

0: 向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西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17到28度。大滩11到23度，玉儿山11到23度。万盛涌11到23度，草原11到23度，外公门13到26度，窟窿山16到26度，小坝子15到26度，四岔口15到26度，五道营15到27度，土城17到28度，黄岐15到28度，苏家店15到27度，杨栅子16到27度，汤河17到29度，将军营16到28度，选营15到28度，西关营17到28度，胡妈营18到29度，黑山嘴19到30度，天桥19到30度，石人沟18到30度，王营17到28度，北头营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波罗瑙18到29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审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一天巡检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飞行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是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

0: 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0: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

0: 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先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雨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内，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

0: 渔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受台风沙朵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遇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新沟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4: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对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

0: 一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e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它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它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它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它的游戏。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毕竟是山东人民，我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

0: 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我心中一急，便携式氧气瓶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撒手游上水面。我感觉到杨雪梨用手敲我肩膀，知道她身体中毒后身体虚弱，不便在水底多待，当下便准备放手了。谁知道那巨虫弓起躯体，猛向水面游去。我随即醒悟了，它比我们更需要氧气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趟惊心动魄的特快亡命列车终于开始逐渐减速，最后停了下来。由于蟾宫被我毁了，这半条老虫子失去了它赖以为生的根本，到了两侧布满全象骨的殉葬坑道中，就再也无法行动了。我们进骨之时一顿狂打，使它吐进了体内的红雾，直到我们撤出来的时候它才恢复过来。此时他是精疲力竭，网状神经在逐渐僵硬坏死，虽然还没死透，却也撑不了几十日了。等后边的尸洞跟上来，就会把他彻底吞噬的。我把杨雪梨从祸事不死虫的背上抱了下来，见他脸上的湿气又退了几分，心中倍感宽慰呀。这时候我们早已疲惫不堪了，自入遮龙山到现在为止尚且不满三天，却感觉比过了三年还要漫长。我估计后面那乌头肉果虽然人是紧追不舍，但应该被我们甩下了一段距离，而且附在其上的尸洞逐渐扩大，它的速度也会减下来，殉葬沟里的这条巨虫也可以再拖慢它的速度。于是和胖子一起驾着杨雪梨爬回了山神庙前的暗道入口，先休息五分钟，先把这口气儿给喘匀了，然后还得接着跑呢。胖子一边揉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一边问我道：哎，老虎，咱们跑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我现在两腿都跟灌了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地方不疼，再跑下去怕是要把小命给交代到这儿了。我喘着粗气对胖子说：这他妈那个尸洞大概是一种附在肉果上的腐气，碰到什么就把什么一起腐烂掉，我觉得只有把它引到骨口才有一线机会解决掉它。这虫骨的入口就是地势形指起伏对称的所在，在风水中叫做青龙遁鼻之处，左为牛本，右有象物，中间形势如玄中星门，是一处分清浊变阴阳抹凶杀的千城位。石洞一旦移动到那儿，其中的混沌之气就会被瓦解，但这个理论能不能管用完全没有把握，只好冒险一试，反正除此之外再无良策了。我简短截要的对胖子说了一下我的计划，拿起水壶把剩下的水喝了个是涓滴无存，然后把水壶扔在一旁，这时候得尽量轻装了，还剩下一点炸药就让胖子去把山神庙前的入口炸掉，尽一切可能多争取一点时间。我则去山神庙里取了一些我们事先留在那儿的食品、电池、手电筒等应急之物，稍微休息了几分钟就匆匆忙忙地再出发了。山神庙已经离谷口不远了，但灵力难行，两侧山坡陡峭，地势艰难，可谓一线中分天作欠，两山峡陡石为门，谷中的大量密集植物加上谷底水路错综复杂，溪石嶙峋，一进山谷我们行进的速度就立刻慢了下来。现在唯一的优势是对于地形的掌握，我们从外向里进入献王墓的时候，里边的一切皆是未知，所以必须是步步为营，此时原路返回，摸清了底细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虫谷中的这片植物层足可以用绿色地狱来形容，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滋生其中的无数毒虫。胖子在前头开路，我搀着一瘸一拐的杨雪梨走在后边，八藤寻道正在向前走着，胖子忽然停住，抡起工兵铲 将一。

一条盘在树上的花蛇蛇头长了下来，蛇身晃了两晃，从树枝上松脱掉落下来。胖子伸手接住，回过头对我说，一会儿出去啊，看本司令给你们露一手，做个铁铲翻烤蛇肉段，这还是当年在内蒙插队时学的手艺啊。我催促胖子道，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吃蛇肉啊。

0: 离谷口已经不远了，但后边的乌头肉果也已经追了上来。我对胖子叫道，快走，几分钟之内就会被追上来。随即跳下树，和胖子把杨雪莉横抬了起来，发足便奔。转过两株茂密的红巷，谷口那两块画有眼睛的巨石便在眼前了，身后树丛哗啦哗啦的猛响，听声音失动于我们的距离也不超过20米了。我忽然想到，如果直接从谷口出去，万一有个闪失就没办法抵挡了，于是停下脚步，让胖子背起杨雪莉折向谷侧的山坡。这谷口处的山坡已不似深处那般陡峭了，但我们已精疲力竭，脑袋里疼得好像有无数小虫在噬咬，耳鸣嗡嗡不止，勉强支撑着爬上一半，我就从鞋行袋中掏出了献王的人头。人头那模糊扭曲的五官在白天看来也让人感觉这么的不舒服啊，而且这人头似乎又发生了某些变化。我没时间再去端详，用飞虎爪揪住献王的头，准备利用离心力将他从谷口抛出去，能否摆脱失动无休止的追击，能否将这颗重要的首级带回去，皆在此一举了。以我所在的山坡向下看，谷中巨子树里皆是一片乌蒙蒙的景色，这失动一路不断扩大，几乎要把后边的山谷都填满了，也不知道这狭窄的谷口能否瓦解如此多的混沌恶气。但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按照先前的计划行事，成功与否就看老天爷是否开眼了。把飞虎爪当作流星锤一般一圈一圈地轮了起来，估摸着力量到达了极限，立即一双手，献王的人头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向了谷口外边。我本打算死死盯住那人头落下的方位，但是刚才用力过猛，脚下没踩结实，竟从山坡上滚了下去。下边不远生长着一丛雨蕉，刚好挂在其中，耳中只听闷雷般的声音响彻山谷，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昏迷中也不知道时间短长，只是不想睁开眼睛，盼望着就此长睡不醒，但是肚中越来越饿，还是醒了过来。刚一睁眼就觉得阳光夺目，竟然还是白天。再往四周一看，自己是躺在山坡上，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头下枕着一个背包。杨雪莉正在旁边读着她的圣经，腿上仍然裹着绷带，先前笼罩在脸上的那层阴郁的湿气却不见了。我头脑还不太清醒，迷迷糊糊的问杨雪莉，我昏迷多久了，是不是受了什么重伤？杨雪莉笑道，
1: 昏迷了一阵儿，还一直打鼾，你只不过是劳累过度，在树上撞了一下，就借机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0: 听杨雪莉讲，原来我倒撞入雨蕉丛中后就睡着了，山谷下边的乌头肉果也冲到谷口，被青龙遁笔凭风走马的形式挡住，附在其上的混沌凶杀顿时烟消云散，流出无数污水，最后谷口只剩下一个有一间房屋大小的肉汁尸壳，从上望去其形状如同一个花白的大海螺呀。被湿冻腐蚀掉的全部事物则都成了烂泥，那腐臭的气息被山风一吹也自散了。胖子把我和杨雪莉分别拖上了坡顶，跟着倒地就睡，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懈下来就再也难以支持了。好在那时候杨雪莉身上的湿毒退了大半，动手给自己换了最后一次糯米和木龟，现在看来这长成了形的木龟精确实有着奇效，最多再有一天杨雪莉就能恢复如常了。胖子早上提前给饿醒了，便去谷前找到了人头，然后去山神庙拿来了我们的东西，估计再过一会儿也该回来了。我见大事已定，就等胖子回来做饭了。

0: 然后扎个木牌顺水路回去。这次行动就算成功了，但是不知道这人头里是否藏着我们苦苦搜寻的凤凰胆。评估这次来云南倒斗摸金的成果，主要就取决于此了。杨雪莉说，
1: 现在有99%的可能，这玉化了的人头口中就含有凤凰胆。不过咱们在云南没办法取出鉴定，这些事儿都要回去之后才能做。
0: 这时候胖子背着我们的行李从谷中返回，路上又抓了几条花蛇，见我已经醒过来便生火烤蛇。三个人都饿得不轻啊，狼吞虎咽的吃喝完毕，便下到谷底密路返回遮龙山了。杨雪莉问我要不要把那万年肉质的干壳烧毁了，我说没这个必要，除非再有大量的尸体堆积到他体内，否则用不了多久就被这儿的植物和泥土埋住了。这儿也并非什么风水大冲的穴眼，不会再产生什么变化了。如果一用火烧，咱们免不了要拉上10天肚子。沿着蛇爬的河很容易就摸到了遮龙山山洞的入口，我让杨雪莉留在洞前看着东西，我和胖子去附近找了几株红象，用剩余的绳索加以老藤扎了个很小的简易木筏拖到洞口，从遮龙山内的水路回去。虽然有可能会再碰到那些牙胜刀锋的刀齿鲑鱼，但是只要木筏上没有沾染鲜血就不成问题。唯一的麻烦就是回去是逆水行舟，最近水势又大，着实需要出些力气。待到我们撑着木筏驶出遮龙山，我已经是两膀酸麻，在古墓中跌跌撞撞，身上的淤痕少说也有几十处，由于环境潮湿都隐隐作痛。把登山头盔摘下，只见头盔上全是刮痕和凹陷，回想这几天的经历真是险啊，险他乡做鬼，几乎是两世为人。不过总算带着东西从虫谷里出来了，而且同去同归，这是最令人值得欣慰的。回到彩云客栈，我真觉得对不起老板娘，把人家免费借给咱们的建威气步枪给弄丢了。出来的时候光顾着走，甚至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丢的，只好跟人家说我们在山后捉蝴蝶的时候碰到了巨蟒，一番搏斗东西全丢了，蝴蝶也没捉回来。老板娘却说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平安就好了。遮龙山原本就多出大蟒，即便是本地的猎手碰上也难保周全，只是这些年巨蟒已经不太多见了，你们遇上了没出意外，这就比什么都好啊。我们在彩云客栈休息了几天，直到杨雪莉身体痊愈，加倍给了垫钱，又对老板娘千恩万谢，这才动身离开。到昆明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里竟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便跟杨雪莉建议研究研究从献王墓里导出的几样东西究竟都是做什么用的，这里边似乎还有很多玄机未解呀。我看了看外边没人偷看，便关起了门，让胖子把东西一件一件的拿出来。当时时间紧迫，都没来得及细看，在列车上的漫长旅途中刚好可以鉴定鉴定。胖子首先取出来的是玉瓶，这是从葫芦洞里得来的，瓶中本来有一泓清水，浸泡了一个小小的白玉胎儿，但这瓶里的清水在混乱中不知怎么的都淌净了，其中的玉胎失去了这清水的浸润，竟然也显得枯萎了。再用平常的水灌进去，却怎么看都没有以前那水清澈剔透啊。也许那玉胎就是一种类似标本的东西，用真正的胎儿泡在里边就逐渐变成了这样，但不知道里边的液体有什么名堂，何以能起到这种作用。这件遮龙山的深植崇拜祭器与凤凰胆毫无关联，所以我们没多想，让胖子收了，继续查看下一件。胖子取出几十枚黑色玉环，这便是我从献王手里抠出来

0: 绝对是凌驾于所有陪葬品之上的重要名器。指环一取出来，我们三个人立刻堵住了鼻子。臭啊，这些玉环被尸臭所侵，臭不可闻。在客栈里已经借了些尘脑熏陪了好几天，仍然没有去尽，只好扔进透明的密封袋里，隔着塑料袋看。三个人看了许久，都瞧不出什么端倪。这些玉环既非精雕细刻，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重要材料，只是年代一定久远，而且经常使用，被摩挲得十分光洁。我突发奇想，对胖子和杨雪梨说：哎，献王的追求很单纯，成仙求长生啊。咱们在肉国里见到的只有丹炉，炉中有五色药石的残留物，看样子有沉沙、千粒、硫磺一类的，这些在古代合成五石散。修仙的人除了炼丹之外，还有一项活动也很重要啊，那就是和神仙交流。胖子自作聪明说：哦，这些玉环原来是往天上扔的，看这意思跟求签差不多啊。我说：怎么不对？我估计啊，除了观湖景的大型仪式外，一定还有一种日常的活动。古人最喜欢伏击，虽然真仙未必应验出来，但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寄托。我想这些玉环啊，应该是配合一个鸡盘，鸡盘上有很多杂乱的文字，这玉环是用来伏击套字的，是一种占卜用的器物。胖子问道：一个人有多少只手啊？用得到这么许多玉环吗？我无言以对，只好辩道：也许是看天上星月变化，再选择究竟用哪一枚与神仙交流呢？杨雪莉忽然开口道：
1: 确实用来套字的，不过这一套类似于加密密码解码器的东西，龙骨天书上字体的大小刚好可以跟着玉环相近，只有用这十几枚玉环按照某种顺序排列，才能够解读出龙骨上的真实信息。
0: 我对杨雪莉说：哎呀，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呐。回去之后只要拿孙教授给咱们译出来的凤鸣岐山记，就能知道天书上所有记载的秘密了。我就说嘛，那凤鸣岐山的事儿谁都不知道，犯得上这么藏着掖着吗？原来这秘文中另有一层秘文呐，这保密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不过这玉环又是如何排列的呢？想到这儿，三人都不觉得一怔，面面相觑。这些黑色的玉环各自独立，互不相连。我忽然想起来，献王握着指环的手中似乎还有一些黑色的残渣，也许连接着玉环的部分已经朽烂了，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如何使用了。杨雪里拿起密封袋仔细地数了一遍，
1: 玉环的数目总有16枚，

0: 杨雪烈轻叹一声说道：
1: 若言琴上有琴声，琴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不知手法，即便有琴有指，也解不开其中的奥秘。
0: 胖子也感慨道：哎呦，看来那苏东坡也是个解码专家。不过咱们现在琴和手指都有了，只是这手指不分溜，仍然弹不成曲子。这些玉环终究是没有用了，价值也难免要大打折扣啊。如此看来，极有可能暗合上古失传的十六字天卦。如果我家传的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全本，那我应该可以知道这十六枚玉环的排列方式。但现在我只知十六字之谜，除非是我祖父的师父阴阳眼孙先生复活。

0: 可以问问他那十六卦如何摆演，否则又上哪儿去学哟？怕就怕木尘竹与天书中的信息有重大关联，若不解开，就不能消除无敌鬼洞的诅咒。不过究竟怎样，还要等回北京从人头中取出木尘竹方能知晓啊。我们无可奈何之余，也就无心再去摆弄那些名气了。胖子去餐车买回些饭菜啤酒，杨雪里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
1: 阿胡，我一直在想血王的木尘珠是从哪里得来的。有两种可能，一是秦末动荡之际从中原得到的，其二可能是得自藏地。据外史中记载，那套虫术最早也是源于藏地。
0: 我喝了些啤酒，脑子变得比平时要清醒，听杨雪莉说到这事儿，便觉得木尘珠多半最早是藏边的某件神物，献王希望陈仙后能到他在湖景中看到的地方去，还把那儿的奇装异服的人形造像铜像摆放在天宫的前殿，目的是先过过干瘾，肉过最隐秘处的壁画，详细的描绘了观湖景时所见的地点。那座城中就供奉着一个巨大眼球，但这与新疆沙漠中的鬼洞相互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实在是令人费解呀。我想到最后的关键也许要着落到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方，那个地方具体在哪儿，我们毫无头绪，甚至不知道世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地方。也许以前曾经存在过，现在还不能找到我，但我的的确确见过那些奇装异服的人形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立刻音乐。

在2017年，由 Selena Gomez 担当监制的青春悬疑美剧《13 Reasons Why》第一季播出之后，迅速成为了当年网飞最热播的影视剧。在18年，伴随着这部剧的第二季的回归 ，Selena Gomez 也献出了自己的一首单曲《Back to You》，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和烟卷合作 All We Know 的薄荷美 Phobia Rain 一首另外的单曲，他在说就是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爱上了一个可能不算特别棒的人，但是呢你无法自拔，就不管他做什么你还是觉得好，包括他的阴暗面。那可能这首歌叫做爱屋及乌 Phobia Rain Dark Side。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金玟岐的歌很轻易就戳中了听歌人的软肋。那歌曲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励志的作品，却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种忧伤之中呢，却又带着希望和坚强，最终呈现出的就是抚慰治愈的效果。金玟岐的声音其实一直来说我都觉得很舒服，从容而笃定，然后略带黏黏的感觉，很耐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Joel Stone 啊，是这个英国创作歌手。在2003年，正值16岁的他呢，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The Soul Season》啊，全球创下了逼近300万张唱片的惊人销量，非常的厉害。Joel Stone，Jet Lag。

电音高富帅 Calvin Harris、来携手逆天阵容 Pharrell Williams、 Young Thug 以及 Ariana Grande 打造的一首单曲 Heatstroke。 Calvin Harris 是一个好 DJ， 跟谁都能搭，还不会抢戏。那三位大咖呢，在玩斗地主一般的欢乐无穷、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各个大咖一起合作的 Heatstrok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0: 立刻音乐。
1: Insomnia，这是一个低频词汇，医学术语叫做失眠症啊，常与焦躁、抑郁等症状同时出现。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叫做 Insomnia。Dia 的声音呢非常适合电音啊，音色会让人听起来很舒服。来听到他带来这首 Insomnia。

很慵懒迷离的声音啊，有一种压在嗓子里面发音黏黏的可爱性感啊，对这种感觉一见钟情，来自 S.J. Lewis Throw Away。

R&B 实力唱将 SZA 以及 The Weeknd 还有 Travis Scott 三个人强强联手献唱《权力的游戏》最终季的主打单曲 Power is Power、之前三个人也分别合作过、这首歌的歌名取自该剧第二季第一集的一个场景、在这一幕当中呢，这个指头叔告诉瑟西说知识就是力量，而瑟西呢让卫兵架住小指头告诉他权力才是力量 Power is power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刻音乐。又到了推私货的时间啊！近两年要让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无脑爽片，那就是《头号玩家》。下面听到这首歌呢，也曾经以 BGM 的方式出现在这首就这部电影当中，很可爱。就是对一见钟情的这种男女来说，最适合不过的场景。I wanna be your love， 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Prince。

来自古巨基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这张唱片的水准其实很不错啊，但是呢很可惜是转这个唱片公司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也有点无声无息。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好歌，大家可以抽空来听听看。古巨基幸福号列车。

你的人生是一个。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在出道近10年的郁可唯，在前些年加入到了华研国际音乐之后，历经了1年的收割试唱，终于推出了他的个人单曲《进化》。这首歌郁可唯用了和以往不同的全新演唱方式，可以说是颠覆音乐想象的郁可唯，带着迷幻质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陈粒的词曲创作，都令这首歌饱含个性态度。郁可唯和陈粒的首次合作也是有火花的，感觉就像是郁可唯透过《进化》这首歌真正的进化了，可以说是质感音乐的神仙组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

0: 邓紫棋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有一首《那一夜》不负所望如期而至。这首邓紫棋用暗黑迷幻的电子风完成了一个惊艳的变身，她用独特的嗓音在《那一夜》里面彻底唱出一个疲惫中的自己，从来都是用孤单防卫着自己的脆弱，为了守护曾经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惩罚着不断妥协的软弱，把内心囚禁在迷宫的围城里，直至和对的人相遇的那一夜。来听到邓紫棋的《那一夜》。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抱着希望。

这是和你听到来自邓紫棋的那一夜。爱情当中没有太多的为什么，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做什么，它也会反馈给你什么。爱情中的双方何尝不是这样，彼此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相信每个人也会遇见自己的爱情，而在它未来临之前，需要你耐心的等待，像邓紫棋在歌中所唱的那一夜。

0: 骄傲地向全世界炫耀，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也要微笑。
1: 这是一个游戏，它规定不能哭泣。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其实说到很多歌曲，或许跟很多的品牌都会联系到一起。国民品牌六神花露水 Six God 你一定用过吧。六神和华晨宇合作的歌曲叫做夏之旅，让六神这个国民老品牌在品牌年轻化的路上越走越嗨。华晨宇就像一个天生会用音乐来表达情绪的歌手，在夏之旅当中，他把夏天的气息也唱出来，声音的力度也很有层次感。现在天气已经渐渐的开始热起来了，感受一下这首歌当中来自夏天的快乐。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据说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张枣的一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人生总有遗憾，每个人都不停地和另外一些人不断地遇见，又不断地错过，但是我们无法回头，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曾经遇见的又离开的，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生活拖着我们一直向前罢了。不过我们总要对生活保持着一些期待，因为可以惋惜的只有过去，而能够珍惜的却都在将来。听到这首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

总会觉得有一些歌就是能够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打动你，像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能否》，里面会唱到，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在歌词中有一段义无反顾的撞南墙之后，还有一句，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未来都有一个归宿是在等待着自己的，不论是关于或者不关于爱情，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说到赵英俊，可能你对他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印象，但是提到唐人街探案，提到缝纫机乐队，提到港囧，提到煎饼侠，你一定不会陌生。这些大热级的电影的主题曲全部出自赵英俊的操刀。之前总有人笑称小心赵英俊他写的歌会洗脑，而前段时间他突然之间的离开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难过。接下来的时间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那些年赵英俊所创作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生活记忆。

0: 都选 C， 大王叫我来巡山，唐人街，这些歌曲伴随着很多观众的观影，但是他的名字可能到今天还是不为人知。为港囧创作的《清风徐来》还没开始谱写，王菲便答应现场了。即便是歌曲出事之后引发了两极化的争议，赵英俊自己仍然坚持自己对歌曲的满意。而他离我们最近的作品还是前段时间被热映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所创作的《花》。
1: 旁人的贪图是你的迷江，

这是听到赵英俊所创作的，来自《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当中的花。或许值得安慰的是，赵英俊在2020年已经填补了自己在音乐上的遗憾。2020年的变幻无常让赵英俊感慨良多，也因此他萌生了一个特别的计划，让全新的歌手来演绎自己过往的作品。在过去，他曾经因为阴差阳错而错失了许多和自己喜爱的歌手合作的机会，而这次特别的计划帮助他弥补了很多的遗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邀请到了陈奕迅、张信哲、韩红、张靓颖、张杰等在内一共13位华语歌手来重新演绎自己过往的作品，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不同的歌手诠释会让歌曲有着不同的生命力，于是一首歌一个故事这张专辑由此诞生了。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昨天突然之间看到了两张已经宣布封麦退隐后的王姐的照片，确切地说是两张背影，一张写着何去，一张写着喜欢自己的背影。看了很久，居然有一些莫名的怅然。或许是这个缘由，让我特别想要在今天和你一起重温一首王杰的老歌《安妮》。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有太多关于王杰后来的人生和婚姻际遇的写照。其实《安妮》这首歌记录的是王杰的初恋，在那个时候他是中学时代，当时王杰呢班里有一个女孩叫做德莎，她是一个混血儿，长得非常的漂亮，人也很阳光。对于从小因为父母离异在寄宿学校长大的王姐来说，德莎就像阳光一般的照进了她的生活，也让这一份纯纯的初恋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却照亮了她。后来因为一次意外，德莎就此离世，给王姐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于是安妮这首歌是王姐亲自为她谱曲，纪念在少年时代当中那一段纯真的恋爱。

这是和你听到来自王杰的《安妮》。我至今还记得王杰在封麦前的那一年参加一档音乐综艺时候，回忆起了年少轻狂时的这一段纯纯的爱。当时在现场他也再度唱起了《安妮》，中间他有一度唱到哽咽。那天王杰在唱歌前回忆起安妮时，还说了很多往昔岁月当中不曾说过的一些话。他说明知安妮已经在那个暑假里去了，他还是忍不住的等待和期盼，总想着再过一个暑假他就可以回来了。然而正如你我后来所知道的那样，这个叫安妮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一份无法寄托的痴情，或许我们的一生里，任凭你事业如何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也总会有一个人是你这一生都不会等待到

0: 我们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个曾经叫做安妮或者德莎的人出现过，她可能是一个女孩，也可能是一个男孩。她曾经照亮过我们某一段迷失时的生命旅途，即便匆匆而过，也足够温暖我们的余生。这大概也是想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和你重温王杰的一个缘由吧。
1: 没有花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如果说崔健是打开中国摇滚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郑钧便是给摇滚唱到千家万户里去的人。他的摇滚与抒情结合，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质朴而富有含义的歌曲，不仅唤醒了我们内心当中的摇滚精神，还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郑钧的《流星》是改编并翻唱自酷玩乐队的代表作，虽然有着相同的旋律，可是其中的内涵却大有不同。郑钧的《流星》运用了流星稍纵即逝的感觉来反问自己，流星的一闪而过是不是就像人的爱情一样，但重要的不是流星能飞多久，而是自己能爱多久。来听到郑钧的《流星》。

如果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才会义无反顾。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王心凌这几年一直一路走来不容易，本以为爱不爱开始，她就能开始走一条比较成熟的路线，更加贴近自己年龄的路线，结果迎来的是最后两张专辑的滑铁卢。看着好友杨丞琳从仰望一直到年轮说，渐入佳境到完美转型，并一直处于事业的优越期，或许王心凌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她也渐渐开始尝试着做更多的改变。转型当中的王心凌已经在飞跃了。

曾经一部电影叫做《狗十三》，电影宣传曲叫做《哦乖》，是谭维维和满舒克的首度合作。这首歌改编自窦唯的经典曲目，谭维维声音和满舒克说唱当中洋溢的青春活力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给了这一首窦唯1994年的歌全新的生命力，保留了原版音色清亮的底子，配搭具有现代感的说唱，前卫和传统音乐元素在歌曲当中融合，来听到谭维维和满舒克版的《哦乖》。

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的他，不愿意自己为了出专辑而唱歌，因为他自己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别人听，才会去创作，才会有那个流浪的吉他手陈绮贞。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最近总是特别喜欢来单曲循环，单依纯和袁娅维在《天赐的声音》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合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和《消失的爱人》。这段表演的迷人之处是他们彼此都跳脱了很多技巧型歌手在共同演唱时所呈现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锋锐气势，反而呈现出了两代歌者的惺惺相惜，水乳交融。

0: 永不失联的爱是让单依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一鸣惊人，登上各大流媒体 APP 前列的现象级翻唱作品。而消失的爱人是袁娅维与常石磊合作的一首 R&B 抒情曲目，前者唱面对爱情时闪闪发亮的坚定和执着，后者唱情爱已逝的如梦方醒，怅然若失。当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又将各自描下的故事线串联拉长，织出了一段涌动着遗憾伤怀却令人甘之如饴的凄楚爱情故事。
1: 再聚

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也许》。总有一个人值得你义无反顾地去奔赴，所以永远都不要放弃。你未必是万丈光芒的那一个，但是你温暖有光。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们喜欢朴树，是因为他的歌里有平凡人的生活，他用心的体验生活，用真诚唱着生活。之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大三儿》，打动了朴树，把自己的空帆传给了这部纪录片当作主题曲。后来我有一次机缘巧合的去听了朴树的演唱会，开场就是这首《空帆船》，灯光暗下，节奏吉他像层层海浪一样的缓缓奏起，映入脑海的是黎明中漆黑深远的大海。《空帆船》这首画面感极强的歌真的是非常适合作为开场，到现在我还能够记起副歌开始，灯光骤然亮起，照亮舞台，同样也照亮久违的朴树，带给很多人的感动。和你一起来听到来自朴树的《空帆船》。

越努力越幸运，这是一句我们常说的话，也是一句我们都喜爱的话。生活事业如此，而爱情中有关于努力与幸运，其实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陈洁仪的单曲《诺贝尔》就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进行了最细腻最动听的剖析。陈洁仪经典的演唱风格，温暖舒适的声线，很适合唱情歌。而这首《诺贝尔》温柔里还带着更多的内在感染和鼓励。爱情当然不是付出了就有回报，但等待的过程也同样充满了意义。和你听到陈洁仪的《诺贝尔》。

出道这么多年，李荣浩写了很多粉丝热爱的音乐，而这一次要跟你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单曲，叫做《张嘉明和婉君》。这首歌是他为杨丞琳所写的，在大概写歌的时候可以脑补一下歌中的场景。一直酷爱港片的浩哥，这次复古灵感源于香港电影1992年的《家有喜事》里的嘉明表哥和婉君表妹，轻快的旋律，缠绵的情愫，令人回味。来听到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却是一群人的孤单。

wake 梦醒的真理 Don't stop the shant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0: 醒了可怜的毛虫，小 J 楼。晚餐我只能将就。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如果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才会义无反顾。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山呼海啸的班灾之声在山峦和江谷中回响，似乎无处不在。但我们非常清楚，它是从我们正面对的这座整座山峦，从此山到彼山，我们视野所及的几乎任何一座山里传出来。我玩了命地爬着，山头就像手指，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们是指尖上要被剪掉的那小块指甲。当我们爬上山顶，再不被峰峦线拦住视线时，便可见到我们所要面对的战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潮水般涌来的万岁之声，还有林间闪动的密集的人影。现在我们仅仅能看见其头，但拿脚趾头也想得到，这是即使我们还是全无折损的生力军时也难以阻挡的攻势。我们没有开枪，连迷龙也没有。一个是距离尚远，我们必须节省弹药，还有一个，我们吓呆了。然后我们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一次我确定没有听错，因为不光听见，我还看见了，他在向我们开炮。坦克从林外绕了过来，在一个大弧形弯后成为攻击队形的矛头。47毫米的坦克炮榴弹在我们中间炸，
2: 坦克开炮，距离我们之前300米到200米。
1: 我被龙文章三两下摇晃清醒，我转向了阿义，我简直有点羡慕他站在坡下，不用看死神在我们面前最后的耀武扬威。
2: 开炮！之前300米到200米。
1: 我没看他发完旗语就转回了身，死了死了，已经开始射击了，这简直是愚蠢的行为。对其他部队也许不是，对我们这支机枪手都要爬在地上一颗颗捡子弹的渣子部队，则绝对是
3: 浪费子弹。
2: 阻击！一定要把他们给我阻在200米外！
1: 我们简直是心痛的开枪，命中率低得要死。但对日军来说，他们根本无需和我们这样的断弓残箭较劲儿，他们开始隐蔽。进攻也就略为阻止。然后我听见了炮声，我已经听了整晚的炮声，但是这回不同，它不是冲我们阵地而来，而是来自东岸某个炮阵。

0: 划过我们头顶，再被我们组织的日军中间开花。它的效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连日军的95坦克亦在炮击中进退失据。漏在舱口的车长被炸了，一直在前15次防守中以单动式步枪作为主力的部队，在第16次时似乎没理由忽然有了火炮支援，日军连最基本的防炮措施都没有。我没有开枪，而是看着日军坦克调转了车身，炮塔仍向着我们进行毫无威慑的乱射，但全速逃向来处，曾被他掩护的步兵四散逃开他的碾压。这大概是我们死前所能看到的最好看的景色了吧。为了我几近痊愈的坦克恐惧症，我向死了死了说，卖给你了。不要。他举起了步枪，在我们整昼夜的作战中，那已经成了标志性动作和反扑的信号旗。我上好了刺刀，同时猫腰做好了冲击姿态，并且我学来了死了死了那只土匪歌。
1: 冲啊冲，冲得鸟，冲得上扬，
0: 冲死啊，奈何桥今天就要击塌了，跑。我看着他，还有好些个枪放在我们这帮有了勇些个像我一样拿定主意最后豪气一把的家伙们也都在看着他。我们所有人瞪着他，那个家伙一气却缺失了智力的家伙脚下
1: 撤退，路口有筏子，在这里死了什么也做不了，那就换个地方跑啊，这轮炮打完就没机会了。我说了带你们回家，走。
0: 我们犹豫着，这种犹豫很短暂。一个同僚决定第一个试试看，从他身边滑下山坎时却没试出事，倒得到一个鼓励的眼神。第二个是蛇屁股，现在完了，我们一直说不清是被什么撑着耗在这里，现在在这里什么似乎都不存在，于是我们连多待一秒也觉得是个磨难了，只剩下三个字儿：一窝蜂。我们一窝蜂地冲向山坎。也许我们曾勇敢地战斗过，但无论如何比不得跑路时的勇敢。管他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的往山坎下跳，就着70多度的陡坡往下滑，带起的烟尘足比的炮弹落地。我还没跑，对着死了死了嚷嚷
1: 走啊，
0: 但那个家伙没动，让我们逃命时他倒在望着日军的方向，而且我叫他时才发现他一直在望，那种表情我很熟悉。把我们从燃烧的英军仓库救出来之后，在缅甸他决定让我们撤退时，当在山峦上他让我们看莫须有的死人之时，他都透露过这样的表情。我被感染着也看向他看的方向，越过月球表面一样的弹坑，越过已经混在土里的满地的尸骸，远处的日军现在的状况简直就是一个散字，一点儿也不像曾赶得我们遁地无门的那支军队。前锋在往后散，后续仍在往前冲，两下里拥成了一团。坦克停在林边，拖下一具尸体，那是被炮弹碎片杀死的。那个家伙在冲击时一直嚣张地把半截身子伸在舱外。我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暂时，多半我们还没逃下南天门的一半时，他们就又会恢复成那支凶狠强悍的军队。我注意死了死了的表情多过注意日军，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也曾想做班定侯、汉中军。如果他有整师整军，这回本可以击溃一错再错的日军，可是他没有。我终于找到了踹他一脚的机会，于是他也恢复过来，专心地加入了逃命的队伍。除了那些

0: 已经伤得跑不掉了的，我们是最后种下伤坎的两个活人。现在我们不坐滑梯了，再坐下去屁股也要磨没了。我们拖着、扶着、拉着、扯着，好像已经进了许多的渡口。手炮弹在我们中间开花，机枪在我们中间横扫。日军恢复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快，我匆忙回首间已经看见他们在山顶上的身影。那是一群已经气得疯狂了的家伙，支援火器在山顶和近山顶摆放着，轻装的步兵也下饺子一样就地滚坡。看来他们不打算放走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中间不断有人倒下，我们也累了，根本跑不过追得像生了四条腿似的日军。跟他们那帮生力军相比，我们奔跑的速度就相当个十来岁的小孩。
1: 中断了，不要管，伤员过不去渡江了，枪扔了，什么都扔了，溺了水你放枪也没用。
0: 我们一边跑一边扔弃身上所有的东西，我跑得扶着岩石，呕着胃液，但是我看见从我身边跑过的迷龙，他根本是扔着上半身都光了，扔拖着扯着半死不活的豆饼。于是我边呕着边追上他们，我们一路的扔下武器、物资和尸骸。我们扎好却一直没有用上的竹筏一直扔在渡口边，
1: 快点！
0: 先到达的人已经在死了死了的指挥下把它放下水，在湍急的江流中，我们得死死地抓着筏上的绳索，才不会让它被冲走。但是我们往下却犹豫了。行天渡现在有一座断桥，两条断掉的渡索，没有一条能维系我们脆弱的生命。我们看着它，看着在水里飘着的渡索。原来那条断在东岸，迷龙扯过来的那条断在西岸。
1: 上筏子，顺着江水走时就到东岸了。
2: 那没用，云怒江这样的水势，趴在筏子上过江和趴在树叶上过江没什么区别。
1: 我不会水的，怒江算个屁啊，我不会水都敢往下跳。
0: 他真往水里跳，就那下水的姿势已经能看出绝不会水，完全是跳起来往水里一坐，水溅了倒有一人多高，他立刻没了顶了。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一天巡检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飞行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0: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四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履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晏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1: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本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我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逸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

0: 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2: 我回来了。
3: 69岁的塞卡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2: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啊，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的，怀一片领。
3: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拿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2: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3: 2001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2: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口令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丹都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空台湾海的船员动态，向辖区船舶实际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工作，安排船舶防空处理，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黎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
7: 您的是东桥经济技术。

0: 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安排了80应急队伍进行应急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栾城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农户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新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格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4: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自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道。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

0: 继续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请今天知全天。
3: 中国之声，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向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

0: 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前奏响起就能够听到满满的复古气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首歌曾经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一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直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被人哼起。韩宝仪甜美清澈的嗓音搭上这首歌轻快活泼的旋律，把少女情怀表露的青春满溢。

别人的夏天是清新的，是浪漫的，周董的夏天却是失意的，是伤感的，是犹如夏天的雨水般延绵不绝，令人惆怅。周杰伦引用了席慕容的诗作《七里香》作为歌名，方文山同样以这首歌为灵感，以写诗的方式记录了一场想靠近却又犹豫不决的爱恋。

李玖哲有一首歌叫做《夏天》，沙哑的音色，无比宠溺的歌词，热恋的气息扑面而来。相信熟悉李玖哲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外表总是给人野性阳刚的印象，但在这首歌里却让我们听到了他在爱情里憨憨温柔的一面。耳朵来交给李玖哲，听到这首《夏天》。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羊

0: 火器，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2: 夏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大部分的华语歌手都喜欢借夏天来唱爱情，但朴树却唱着人生要借夏花一样绚烂，和七里香一样，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源自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花绽放的时候无比灿烂光彩，但同时它的生命极为短暂，在秋天就会逝去。正因为在绽放的时候极度繁荣，才更显得之后的快速衰败无比凄凉。在这首歌当中，朴树却试图努力地达到泰戈尔诗中所说的境界，尽情绽放，平静离去。

萧敬腾的《海芋恋》也在唱夏天，前奏一响，紧凑低沉的电吉他就奠定了整首歌的摇滚风格。狂热动感的曲风搭配萧敬腾张扬热烈的演唱风格，是浓情蜜意的热恋，也是热情洋溢的盛夏。夏天哪能缺少这样的欢快呢？

狮子座的孙燕姿生来就属于夏天，她骨子里的率性自由让她面对爱情的态度也和夏天一样热烈直接。热情洋溢的旋律搭配上她干脆利落的唱腔，独属于孙燕姿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之中，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

0: 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丰宁景区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在旅游景区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今年夏天，我县众多景区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丰宁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依托火爆的 NPC 体验经济，这里告别传统的单一观光模式，以沉浸式实景互动、特色剧情体验，让观光旅游焕发全新活力。
4: 在中国马镇上都城街区，丝路异域、三国古风主题 NPC 随处可见，常态化街区巡游、趣味投壶、古诗对答、任务闯关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游客参与游戏即可兑换特色文创礼品，沉浸式解锁草原丝路文化魅力。现场古风 NPC 演员身姿挺拔，仪态端庄，全程文明互动，热情服务。
5: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6: 我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带给我的也全部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感觉到这边的蓝天白云都非常的美丽，然后晚上还有漂亮的星星，还有烟花可以看到，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游玩，来波斯馆找波斯老板娘玩。
4: 中国马镇以实景剧情、国风丝路互动打造特色亮点，七彩森林主打生态治愈、温情沉浸式体验，两大景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推动文旅体验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
3: 离开热闹的马镇，我们来到了紧邻的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系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风丝路风格，这里主打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
4: 林间步道、童话市集、蘑菇木屋旁、精灵、十二花神、治愈魔法师等特色 NPC 穿梭巡游，温柔互动，温情合影，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游玩体验。所有演员均经过系统礼仪、服务与文化培训，摒弃低俗流量炒作，坚持正向、温暖、纯粹的互动模式。
7: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们的工作就是陪小朋友玩耍，陪游客打卡拍照，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8: 我是七彩森林的演员啊，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是草莓。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衣服呢都非常的鲜艳啊，正好和我们的七彩森林可以相呼应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游客打卡拍照，看到游客看到我们也很兴奋啊，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班是非常的开心的。
4: 当下，景区 NPC 已成为文旅领域炙手可热的新兴业态，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我县景区优先吸纳周边村民、本地青年入职上岗，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赋能，让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落地文旅惠民利民的发展成效。
9: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升景区的吸引力。
4: 我县立足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以正能量沉浸式 NPC 体验为

0: 创新抓手，持续打磨高品质文旅产品，不断擦亮丰宁文旅特色招牌。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8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举办。8月11号，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潮玩河北为核心主线，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潮流打卡、聚静沉浸、户外休闲、海滨玩乐等年轻化特色体验，搭建集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风采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矩阵，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据悉，此次潮玩河北系列宣传活动紧扣年轻化、潮流化市场趋势，以新潮玩法激活河北省文旅消费市场，统筹草原、海滨、古城、都市多元文旅资源，创新微短剧、短视频、达人采风等新型传播载体，丰富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供给，打破传统旅游宣传模式，塑造年轻态河北文旅形象，持续擦亮潮玩河北特色文旅 IP。8月15号，中国新闻网报道，童心筑梦丰宁学子在浙江嘉兴感受行走的红色课堂。8月10号至15号，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情系丰宁暨2026南湖红色之旅夏令营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23名来自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师生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在几天的行程里触摸历史，感受科创，品读江南。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如今这座江南水乡既守护着红色根脉，也活跃在科创发展前沿。丰宁是民建中央的定点帮扶县，多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参与结对帮扶工作，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一次丰宁学子们依托嘉兴民建企业家协会打造的公益品牌，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来到嘉兴，在行走中感受生动的红色课堂。8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北总站报道，河北丰宁文旅赋能村民年均收入2万。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上，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艺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民宿经济、马相关产业发展。截至8月14号，中国马镇度假区2026年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较2025年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2%。这一组亮眼的数据也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目前，丰宁大滩镇马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强镇的核心引擎，全镇现有旅游经营性马匹5500匹。年均游客骑乘20万人次，总收入约9900万元，直接汇集马主600人，每匹马年均收入可达1.5万元。消防安全是城市安全、家庭平安的重要基石，看似微小的生活隐患，一旦疏忽大意，就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生活中，用火、用电、用气是高频风险点，在这里提醒大家，厨房烹饪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离开厨房及时关火、断气、断电，严防油锅起火、燃气泄漏。家用电器不超负荷使用，不撕拉乱接电线，老旧插座、破损线路及时更换，电器长期不用及时断电，杜绝长时间待机发热引发火情。同时，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作为生命通道， 必须时刻

0: 保持通畅，严禁堆放杂物、停放车辆、违规封堵。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要主动学习消防知识，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的使用方法，牢记火场逃生技巧。遭遇火灾时，坚持低姿弯腰、拾金捂鼻、有序撤离、不贪恋财物，熟记119报警电话，准确上报火情位置和现场情况。希望广大市民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排查身边隐患，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共同筑牢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守护万家平安。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24号，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3号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000。

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石家庄市中小学春秋假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9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近日举行，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切实降低研学出行成本。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体系、弹药和雷达。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发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榕，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

0: 间专栏。
1: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西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17到28度，大滩11到23度，玉儿山11到23度，万盛涌11到23度，草原11到23度，外公门13到26度，窟窿山16到26度，小坝子15到26度，四岔口15到26度，五道营15到27度，土城17到28度，黄岐15到28度，苏家店15到27度，杨炸子16到27度，汤河17到29度，将军营16到28度，选营15到28度，西关营17到28度，胡妈营18到29度，黑山嘴19到30度，天桥19到30度，石人沟18到30度，王营17到28度，北头营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菠萝脑18到29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就这么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一句的问候，也没有任何感情的流露，